0: 实施禁令。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与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在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177点，升250点，升幅0.4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3点，升56点，升幅0.73%。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及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静北风，稍后两三天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许冠英的《发钱函》。因为呢，我本身呢不是粤语母语嘛，所以说呢，看到这个名字当时也有点懵，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查了一下，哦，讲的原来是说我特别特别想有钱。好吧，这首歌呢也是真的是一首非常直白的歌曲的名字。早间的8:09，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一起来边走边听。不过呢，要提醒到你呢，今天的雨势呢还是颇大，并且呢会有几阵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在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接着一起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一首粤语歌曲，来自于蔡国权和谭咏麟的《风中劲草》。

这首歌来自于吴国敬，也是他音乐生涯的成名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摇滚歌手的单一印象，让他在当时情歌扎堆的香港乐坛呢成功的突围。就是这种我说过要你快乐。早间的8:22，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那么接着一起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来自于内地的一首歌曲，田震所演唱的《干杯朋友》。可以说呢，在这首歌当中的田震呢是收敛了自己的那种大气唱腔，而戴以的呢是这种温柔的演绎。

0: 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1.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遇见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621金曲专门店，晚间。

这首歌来自于蔡继文的《美丽的谎言》。那可能呢，如果熟悉国语歌曲的朋友就知道，这首歌呢是改编自赵传的《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因为这首歌呢本身的旋律是由齐秦打造的嘛，所以说呢有齐秦所标志性的细腻抒情的质感。那后来呢，蔡继文呢又让香港著名的填词人潘伟元给他填了歌词，精准刻画了被恋人用假意温柔欺骗的心境。早间的8:40，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吴倩莲《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

台湾的硬派女歌手潘美辰，其实我好想有人陪，接着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那英，内地歌手的这首歌好大一棵树。其实这首歌呢有很多的翻唱的版本，那英的嗓音呢是稍微带一点点的沙哑，演唱这首歌呢也显得特别的细腻。

早间的8:56，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在第二个小时最后一首歌送上来自于郑秀文《终身美丽》。那么在整点新闻之后，待会儿再见吧，先拜拜喽。

0: 上午9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与商会联手，在未来2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汉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汉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警方表示，去年1至8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亿1000多万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诱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即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则盗用信用卡签账。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事项通话，只是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则是转账与骗徒。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事项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疏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采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177点，升250点，升幅0.4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3点，升56点，升幅0.73%。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及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静北风。稍后2-3天，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3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8纵8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4: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5: 如果一啲嘅技術或者應用咧，你要同國際接軌嘅時候咧，香港係一個好適合嘅地方。
4: 星期天下午一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越大中华。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有些月饼里面的咸蛋黄会流油，有些却没有，这到底是和蛋黄的质量有关，还是另有原因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6: 咁但我哋初初咧有唔同嘅类型啦，有就咁纯红枣蓉啦，亦都有蛋黄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反映啲客反映啊，喂，点解你个蛋黄唔够油嘅？但我哋明明个蛋黄系好够油、好足油嘅。咁、其实咧就因为我哋嗰个馅，我哋个枣蓉唔够油，佢咪吸收晒个蛋黄。当你做完回油嘅过程咧，一切开个蜜罐啦，个蛋黄漏油，除咗系个蛋黄咧。就是说它的馅它的蓉即是譬如莲蓉是足够的油，就是一定是要同个蛋黄平衡，所以才不会吸走蛋黄的油。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这些那些。时间指向9:22，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这首歌呢，在我印象当中呢，也算是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国语抒情的作品，发行在1996年，收录在林忆莲的专辑《夜太黑》当中。那么这首歌呢，在当时呢，算是一种都市抒情曲风的代表作品吧，因为它的歌词呢其实是围绕着情感里的一些细碎回忆展开的。那么林忆莲的声线呢一直都是特别的细腻，所以说呢把都市女性在回忆里的柔软和清醒拿捏得恰到好处。在早间9:23，我们继续621金曲专门店，边走边听。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王杰《永远相信爱情》。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1: 九点四十二分，在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主持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下面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温岚和吴宗宪的一首对唱歌曲，名字是叫做《屋顶》。不过呢，很多人可熟悉的版本呢，应该是温岚和周杰伦所对唱的版本。那在这里听到这个版本呢，应该是比较的新鲜。这首歌呢，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独立完成的词曲创作。

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屋顶这首歌呢是发行在2001年，接着我们来听到一首发行在2006年的歌，来自于蔚蓝2006年推出的经典粤语代表作《离家出走》。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今天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来自于郭靖下一个天亮，和你相约在下周六的7点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香港电台姚婉佳为你播报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与商会联手，在未来2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的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的问题。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4月会把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One Skies 项目交给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的安排。他说，协议的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希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录像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在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5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的投资庞大，即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警方表示，今年1到8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亿1000多万，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的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诱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即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另外一种新的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事项通话，只是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渐吹清静北风。随后2、3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3: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天黄昏6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 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现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7: 新人类大世界
8: 开课啦！
9: 老师好。

0: 10月3号星期六上午的10:06开始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 我是小薇。
0: 哇哦，十月了耶！
1: 不是9月的时候我们说不可以哇哦耶那些的吗？你看着燕燕今天
0: 还没来
1: 的时候就耍出这一招，
0: 我觉得今天 OK， 因为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六
1: 啊。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要有一些欢迎的词，就是
1: 欢迎欢乐的气氛。
0: Yeah， 没错。对啦，那十月份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月份啊、嗯、因为是十月，就是不是九月了，
1: 然后
0: 就是
1: 我看你怎么样。
0: 因为我们做学生节目的嘛，其实九月对于同学们来说呢是比较特殊一点的，可能有些同学升班呢、啊、有些同学升学了，可能都要有一定的适应期、嗯、那基本上过了一个月，十月可能就已经融入了现在的生活了。
1: 对，而且也很多，比如说不熟悉啊，或者是要试啊，战战兢兢的感觉的，十月份就没有了。
0: 没错啦，所以呢，我觉得十月份对于我们做校园节目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你讲起这个，因为呢，在九月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所有做校园节目的呢，就是严阵以待，因为其实可能在六月的时候呢已经在约九月的节目。
0: 对对对，
1: 因为九月大家老师都忙嘛，
0: 嗯，
1: 而且一个过了那个暑假你其实很难联络那些老师，然后九月份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是啊哇很赶忙的就筹备那个节目。十月份呢其实已经回归了正常的状态，所以就我觉得比较轻松，
0: 比较轻松，是我们比较轻松，老师也比较轻松。
1: 对对对，
0: 就大家都比较轻松。
1: 因为有一些老师也是跟我们讲，可能啊九月份的时候可能啊未必那么方便、
0: 嗯，
1: 通常都是十月份以后呢就比较方便。
0: OK，
1: 到12月份呢又没那么
0: 方
1: 便，
0: 因为要考试了。
1: 对了，而且有什么圣诞节啊，而且11月有运动会啊、
0: 哦、
1: 那些时段。
0: 对对对，所以十月份就是那个 honeymoon 来的，
1: 对，好时光，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0: 今天呢，这个学校呢，其实我对老师很有兴趣。
1: 嗯，
0: 不要误会，对，老师在隔壁听着，老师突然瞪大了眼睛。
1: 对，
0: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 terms 呢，我觉得是我那个年代会有的，所以我觉得我跟老师应该是同一个年代。
1: 是什么？
0: 就是他们的那个八爪鱼的那个名字
1: 哦，
0: 是一个动漫的一个招式来的嘛 ？Suppose 应该是
1: 哦，真的吗？
0: 不是吗？
1: 我问一下老师，
0: 因为问一下老师，可能是
1: 八爪鱼不是食物来的吗？
0: 我说前面他们有一个
1: 解轮眼
0: 啊！哎呀，你不要，我想卖个关子，你就把我的那个铺排
1: 我不知道你在卖什么东西。
0: 听众知道，听众知道我在卖关子的呀。OK 啦，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呢，稍后呢邀请到一所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学校的 STEM 教育。一首歌曲之后，邀请他们出来。

0: 动员。
1: 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明爱粉岭城镇下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
2: 欢迎。那其实呢老师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来了、
1: yeah.
2: 我们有三位老师，
1: 三位，
2: 那有一位呢是非常多的广播的经验，因为他之前上过来我们节目，但是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以前学校上来了是讲他们学校自己的自己举办的活动，但是呢他们自己学校的 STEAM 怎么样发展呢是没有讲，
1: 所以我是见过卢老师的。
2: 对，你是见过卢老师。
1: 嗯，
2: 对，
1: 很好。
2: 不是在小的时候因为考试见过，因为我们麦号的时候呢天呐就说我小时候去过城镇下
1: 考试。
2: 考试
1: Okay,
2: 应该不
1: 是
2: 见到卢老师，因为卢老师当年还小。
1: 好，不也不在意前景了。我们介绍老师出来
2: 好
1: 吧。好，
2: 有卢一龙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明爱粉岭城镇下中学的卢一龙老师啊。咁啊，正话咧啊，细伟都讲过啦，其实我是第三次嚟呢度嘅，
2: 所以很熟啊，他很有经验。
1: 好，
2: 好，另外有两位老师是第一次上来，欢迎你们，你们也介绍一下自己。
4: 咁大家好啦，咁我系明爱粉岭城镇下中学嘅钟颖婷老师。
2: 嗯，好。
5: 大家好，我是明爱粉岭城镇下中学的吴诗诗老师。
2: 吴老师，
1: 吴老师。
2: OK， 那首先呢，讲讲呢，比如说，在这几年呢，我知道你们学校就很锐意的搞很多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活动呢，给学校参加呢。那你们自己学校 STEAM 的发展又近年是怎么样的呢？
3: 好。多謝你的提問，其實呢我們學校一直都是非常之著重這個 STEAM 教育的發展的，因為幾年前呢我們其實已經見到整個香港未來的人才需求呢其實不是單純可能中文、英文、數學，其實很需要呢是一些STEAM 一些綜合性的能力，所以呢其實我們很久很久之前呢學校呢在初中已經加入了一些創科的課節下去，是真的在時間表放了下去的，就希望呢我們可以在初中的时段就可以进行一些专题的研习，咁令到佢哋咧可以发展共通能力啦、自主学习能力啦，同埋 STEAM 嘅能力嘅。咁回应翻啦，正话咧，其实关于我哋STEAM 嘅课程咧，其实一直以嚟咧都系进行紧一啲不停嘅进化啦。咁讲啦，咁最近咧，其实我哋都清晰化咗我哋嘅架构嘅，因为培养学生咧，其实我估间间学校咧都会有个问题就系STEAM 其實個差異好大，有啲同學仔係好叻嘅，咁就會比賽啦。咁呢個反而係易處理嘅。
2: 嗯，
3: 但係我哋學校咧係個三層架構、就係我哋喺就算係任何嘅學生喺初中三年咧，都會有一啲小組嘅專題研習，三年會有三個。
2: 嗯，
3: 咁就俾全部嘅學生，因為我哋希望咧有個 STEAM for all 嘅一個目標啊願景咯。咁喺入邊咧叻少少嘅就會進入第二層，就係幫我哋學校咧成為一啲服務生，咁因為我哋學校本身係有啲叫鎮下學堂啊，唔同嘅交流機會，可以同埋啲小學或者係有長者學院有啲老朋友同我哋一齊互相學習嘅，咁我哋會派我哋嘅小導師就以服務啦，就將我哋嘅設計咧就同埋唔同嘅方眾交流，咁都係一種培訓佢哋嘅一個好好嘅機會嚟嘅。咁最叻嗰啲就係正如我所講咧，就可能會派個比賽啦。咁呢個我哋學校 STEAM 發展嘅三層結構咯。咁當然啦，我哋課程內容咧，其實不停都有更新嘅。咁呢方面咧，我想揾阿鐘詠婷老師幫手就簡單講講。
2: 好，鐘老師。
4: 好，咁我哋咧學校以前咧，其實因為都比較注重喺工場做工件嘅方面啦，咁而家慢慢就會發展到我哋會將 AI 同埋一啲嘅編程課程啦，慢慢滲透喺一啲嘅 project 嘅入邊去做嘅。咁除咗我哋本身會教育局提供的初中人工智能單元之外呢，咁我哋會喺一啲嘅 project 啊，或者係一啲嘅課程上面啦，加入咗一啲嘅 AI 嘅元素啦，例如可能一啲嘅 AI 點樣去運用啦咁樣。
2: 嗯 ，OK， 那具體比如說在加入AI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更新教育方面呢，你們是看着學生那些不同的可能才能去改变呢，还是看着那个社会需要的，我们就发展某一些的情况这样子。
3: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呢我们学校是天主教的中学啦，而且其实教育局最近呢都是不停这样 推行緊呢個所謂嘅價值教育。咁、我哋學校咧，其實好耐之前咧已經發現咗，如果你淨係教啲學生一啲新嘅技術，如果冇咗一個道德嘅內涵嘅話咧，價值嘅內涵咧，其實係係會走一調嘅。咁、所以咧，我哋好耐之前咧就已經係將價值教育引入咗去呢個 STEAM 嘅課程入邊。咁每一次咧，我哋嘅價值教育咧，其實一開頭一定係以同理心出發先。我哋會叫佢哋關心下區入面嘅唔同群體啦，或者社會上面唔同嘅群體，咁幫助佢某一個特定嘅一個需要先開始設計嘅。咁呢方面咧，我可以揾阿吳思思老師講多少少補充嘅。
0: 好。
5: 因为我们学校呢其实一直都是秉承着天主教的价值观，以及也会遵循着教育局的价值观教育方向去重视培养学生的不同的价值观与态度，所以说我们会在课程设计中融入很多在日常以及他们校园生活中一些培养他们的价值观，所以在设计课程中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同理心培养的课程，比如说像我们有我们学校有举办长者学院，其实我们也会从这个点出发去关注我们社区里面所有的长者，所以呢我们会设计了乐龄科技，是希望学生怀着一个仁爱同理心去关注长者的需求，与此同时其实也会关注一些视障人士，所以在设计一些课程的时候是希望学生在设计一些装置的同时能够学会尊重他人，看见不同的人士他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帮助他们，从同理心去出发去帮助这些人士。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最近的课程也会设计了一些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实也是希望培养学生他在一些新的课题中其实也能够不断的去训练他们的承担精神等等。
2: 那最近呢其实 AI 也是很火热的，很多比如说教育局也推动那个数字教育那个情况呢，那你们在推动 AI 或者是教育 AI 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呢？
4: 咁我哋咁我哋因为 AI 其实都系一个大趋势啦，咁无论我哋教唔教佢哋用都好，佢哋都会自己去试下用嘅。咁我哋会正確咁样去教佢点样去使用一个 AI 啦。咁首先我哋会教佢点样判断个资讯究竟系咪真系正確呢，例如啦，咁 AI 其实有阵时会乱讲嘢嘅，佢未必系会生成一啲正確嘅资讯俾我哋啦。咁所以我会先叫佢哋分辨一下，咁边一个系真嘅，边个系假嘅，然之后就落手教佢哋点样去用呢个搜寻器啦，去慢慢去核实翻佢哋嘅资料系咪正確嘅。咁另外有啲嘅 AI 其实佢生成完啲嘢出嚟啦，咁隔篱有个连结啦，咁可以睇翻呢个连结嘅出处啦喺边度嘅，咁会教佢哋啦，啲揿落去望一望个出处究竟系咪一个可靠嘅资讯咧咁样。咁另外啦，佢哋都好兴直接去抄 AI 嘅内容啦，即系可能生成咗之后，咁佢直接去引用咗落去。咁我哋都会教导翻佢哋啦，唔好直接抄 AI 嘅资料啦，要需要思考过，筛选翻有用嘅嘢，然后再用翻自己嘅文字表达出嚟。咁 AI 只系一个我哋作为一个学习或者去一个将一啲嘅 idea 嘅工具啦，咁而唔系一个直接去俾佢引用資料的工具的。咁另外啦，因為其實 AI 嘅資訊啦，其實都係要落翻 credit 落去嘅，好多人都會忽略咗呢一點啦。咁會教佢哋啦，我哋將完 AI 嘅資料用咗之後，咁其實我哋都需要俾翻個 credit 俾個 AI， 唔係直接當佢係自己嘅嘢。
2: 這個就是所謂的，科技素養。这个情况，所以就让同学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但刚才的卢老师就说呢，他们在初中的课程当中 ，STEAM 的课程呢，就是有三个 project， 给他们三年，就每年要做一个。今天带来的同学是不是他们所分享的都是那个 project 当中所做的事情，还是已经是出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呢？
3: 咁多謝提問啦。其實我哋今日帶過嚟咧，係的確有幾個學生嘅作品啦。一個就係關於一個珊瑚嘅作品嚟嘅。咁其實係一個虛擬實境嘅一個研究啦。咁的確嘅，佢係我哋中一級嘅一個project 嚟嘅，係啦。咁係啦。至於咧，我哋有另外一個咧，就係關於一個。是那個人工智能鏡頭的一個設計，就是中三級的一個 project 來的。但是他們另外還有一個 正話啊 DJ 同時都好鍾意嗰個寫輪眼八爪魚呢，其實佢就係比賽用嘅，咁係啦，就唔係嗰個全年 project 嘅計劃入面嘅。咁我哋因為其實 STEAM 組都有唔同嘅嘗試啦，咁我哋除咗有普及化嘅 STEAM 課程，亦都會有啲专用嚟比赛嘅一啲 project 都攞咗出嚟分享咁啦。
1: 嗯，那我们不如就请我们的同学来分享一下吧。我们首先呢有两位的女孩子啊，那你们首先呢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不好？来，第一位同学。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明爱粉岭城镇下中学的王思睿。
1: 你好，王同学。隔壁的同学。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明爱粉岭城镇下中学的邓淑琴。
1: 哦，邓同学和王同学呢，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叫做海底珊瑚礁的 VR 沉浸体验馆哈。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你们可不可以跟听众来分享一下先呢？啊，邓同学。
6: 我们是利用一个 3D 的实体做的一个作品，用于来呼吁大家来保护珊瑚的。这个作品呢，我们是分为了三个场景。第一幕呢是生机勃勃，我们先是让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还原一个健康缤纷色彩的海底世界，并我们还设计了可以与一些海底生物交互，例如我们可以让海星加入一些 AI 的人设知识，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同学们点击它的时候就会生成一些海底的小知识，这样可以让大家切身感受。然后第二幕呢，我们设计的是一个白话悲歌的场景，这里是展现了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导致的海底悲剧，例如温度升高、垃圾污染、过度捕鱼，所以导致了白化珊瑚，让大家可以带上 VR， 不只是在课堂上感受到了白化珊瑚这样，而可以真真实实切切地感受到对海洋的危害。第三幕呢，整个故事不只有悲剧，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小游戏，就是可以让体验者戴上 VR 眼镜进行一个小游戏，来在海底拾取一些塑胶瓶，使海底变得重新焕然生机，这样可以让大家切身体会现实，更让大家可以懂得一些方法去保护我们的海洋。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
2: 这个 project 刚才卢老师就说是中医的 project 来的嘛，那你们首先是了解了学校有那么一个 VR 的工具才想出写那么一个设计出来，还是本来那个中医的 project 就是要利用 VR 这个技术的呢？
0: 我们本来就是打算通过 VR 进行一个虚拟实境的作品。首先呢，我们是通过实体探究，我们参加了中文大学珊瑚学院专家的讲座，并在校内养殖珊瑚缸，可以进行一系列养育以及观察的长期动作。并且呢，在这一系列的动作之中，我们会明白照顾珊瑚需要探究的水温、盐度以及光照等珊瑚生长的环境因素。并且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过程，以及通过 VR 的最终呈现方式，使同学们可以了解到全球暖化导致的珊瑚白化危机。后面呢，为了能够让 VR 设备投入使用，我们使用了一些数位海洋生态上的技术，使用 Cospace 平台进行 3D 建模，然后再使用 CoBlock 图像化程式编程，把科学知识转化成 VR 虚境实景作品。这样子就可以在 VR 眼镜中切身的感受我们设计出的海底世界，并且从中学到知识。
1: 那这一个的计划是你们两位同学就完成全部，还是其实也有其他同学的帮忙的呢？
0: 这个是我们分组完成，我们每个组员都有自己共同的目标，但是呢，我们也是一起协作， 就比如说刚刚这位邓同学所说的创作，我们搜集科学知识，将海底的一些相关知识插入海底的一些动物之中，只要点击它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海洋知识。还有 cosplay 建模，有些人呢是负责 cosplay 建模，然后呢有些人则负责一些海洋生态动物的行动轨迹，为了模拟他们在海底真实的生活环境，我们会使用编程和代码进行一些简单的润色。
1: 那不如讲讲你自己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好不好？
0: 我本人不才，就是负责编程和代码的。
2: 哇，
1: 这都
2: 不才，
1: 那我们是什么？菜
2: 菜菜鸟。
1: 对，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比较难的知识点，或者你是花了比较多时间的是哪一个地方呢？
0: 我认为其中困难点就是在于许多小细节我们在电脑上可能并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就比如说我们想要一条鱼真实的游动起来，想让它的尾鳍像在大海里一样摇摆着，但是呢很难想象做出来的结果居然是鱼头朝下。
1: 是为什么原因呢？
0: 鱼头朝下左右飘着，所以呢我们就需要通过一次一次的设计完之后，再带上 VR 进行一个检验，然后再通过 VR 的反馈检验之后再去完善，这样子不断的精益求精，不断的改善，最终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1: 那邓同学呢，你主要负责的是哪一个部分？有没有比较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
6: 我主要负责的部分就是设计一个这样的海洋嘛，用于让大家懂得应该怎么样去，为什么会因为什么样的人为因素呢，所以导致了这个海洋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呢这样也可以提醒大家，其实保护海洋是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的，只要我们或许只要我们做一些小事，不分类垃圾啊，不把海里弄得非常的肮脏的话，就是可以保护海洋，然后让海里的生物就是也可以恢复生态生机。
2: 嗯，
6: 对，然后这样设计故事的话就更好可以让同学们感受到这个悲剧，海洋的悲剧。
2: 嗯，这个也是一个教育的作用来的。那问一下老师，比如说因为刚才他们所说的那个 VR 的生态工程师，这样子要设计一个教育的应该说是一个 software， 对不对？那对中医的同学来说是难还是容易的？他们通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好，魏老师。
5: 其实因为中医的小朋友其实他们有在小学也有接触过关于 VR 的一些设计，那其实这次我们加入了一些科学的知识以及加上一些创科的知识，其实就是希望学生他有一个了解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我们在科学科上也会讲述一些关于比如说海洋生态保护，甚至一些地理科也会有涉及一些海洋生态保护的课程，其实也是属于一种跨学科的一个内容。那么让他就是在书本上面呈现的一些科学知识，把它转换成在创科里面让学生去体验，去自己亲自去设计，而不是单单的感受着，或者是知道原来创科它不是一个很冰冷的一个编程，而是希望他们有个同理心去设计一个这样的内容。
2: 嗯，OK， 好。
3: 咁我补充少少啊，其实咧，正话咧，主持人都问得相当之好，因为中一嘅同学仔做一啲咁复杂嘅编程啊，或者系制造一个 3D 虚拟嘅实景出嚟，其实系几大挑战性嘅。咁呢方面咧，其实有两个好重要嘅点子需要俾啲学生了解到嘅。第一个就系其实啲学生咧，对呢个海洋生态一定要有足够嘅投入，佢要觉得有兴趣先，咁佢先会花多少少时间咧研究嘅。其实咧，这个涉及另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 STEAM 入边咧，其实好多时候需要涉及嘅系一个自主学习嘅能力。 因為呢如果啲同學仔呢係有呢個自主學習嘅決心嘅話，我相信其實上網呀、啊、係大把一啲即係分曬層嘅教學影片呢，其實啲同學仔嘅進步係好快，哪怕佢係中一嘅同學仔，其實可以做到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出嚟嘅。
2: 嗯 ,OK, 所以呢好问同学啦，那参与过这个学习之后自己学到什么，最大得着是什么呢？那可能请王同学先讲。
0: 参与过这个课题之后呢，我认为经过这两三个月的沉浸式学习，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原来海底的生物是这么的脆弱，原来只需要我们随手几个垃圾，就可以让原本生机勃勃的海洋变得死气沉沉。就像是在我们模拟出的 3D 建模环境之中，就在那样子的环境之下，海洋生物看起来是死气沉沉，但是当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呢，就比如通过设计小游戏将垃圾拾取走之后，终于达到了最后的一步，希望重生。所以我认为呢，它不再让我们从一个开发者的角度去设计一个简单的游戏，一个简单的场景那样子，而是让我们从体验者的第一个角度重新出发，讲好如何保护环境。这是科技与自然的一个链接，也是我们同学与海洋之间的一个链接。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并且呢让人心里做完之后难免有点空落落的。
2: 但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因为这个情况之下去真实的海洋，比如说爱上真实海洋，平常都是去泳池游泳啊，就变成哎去我去海滩。
1: 海洋怎么会去泳池游泳，起码去海洋游一下嘛。
2: 所以本来就是去泳池，但是通过那个破解之后呢，就想接触多一些
1: 海
2: 洋。
1: 有吗？
0: 嗯。
1: 没有也
2: 可以，
1: 没有，
0: 其实泳池也很少吧。
2: 哦，
1: 他对水
2: 都不喜欢游泳，
1: 游泳，对对对。
2: okay, OK， 那还是沉浸在 VR 当中
1: 可以
2: 就 OK 了。
1: Okay.
2: 邓同学呢？邓同学学习到什么呢？
6: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去参加一些西贡的活动，去参加一些那个珊瑚的保育的一些活动。我们乘坐了一些玻璃船过去，然后在玻璃船下面就可以看到真实的海洋生态。其实我在这次活动还学到了团结一起去完成这个。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其实也是遇到了许多的困难的，例如就是意见不合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想表现出来，但是我们都能力有限，所以不一定可以表现得最好的出来，但大家都想完成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作品。所以呢，我们最后有不懂的地方知识，我们是去询问了老师 AI， 还有查一些资料。然后更多的大家意见不合的地方呢，我们是选用一种互相讨论的方式，各退一步去完成这个大家都满意的作品。
2: 年纪轻轻就学到这个合作分工的好处，也是中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点了。
1: 嗯，那我们谢谢两位女孩子的分享了。那稍后呢，有两位男同学，他们
2: 是中四同学，
1: 来了，做了蛮久了。那我们呢，一首歌曲之后呢，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另外一个也是和海洋有关系的，这是我们刚刚已经剧透过的一个叫
2: 天呐很喜欢的、那个，
1: 对对对，写轮眼八爪鱼，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计划呢？我们稍后来听一听。

0: 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在直播室里面呢就换成三位老师加两位男生同学在我们直播室。那首先请两位男生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啊。
1: 我是李元辉。
2: 嗯，我是简日希。
0: 哇，他们就是很沉重的男生。
3: 什么叫沉重？沉稳。
0: 沉稳。
3: 对
0: 对，
3: 沉重是说另外我们的同事。
0: 你是沉重，
3: 我也是沉重的。
0: OK， 那他们为我们带来的呢，就是你们本身应该就是学校的创科团队，对不对？
1: 嗯。
0: 啊，有什么素质才能做成或者是加入那个创科团队的呢？
3: 不要谦让，你们都可以先讲了。
1: 要细心咁去睇唔同嘅课题咯。
3: 细心，还有吗？
0: 有
3: 能力方面。他们的意思是你不要看我。
0: 你先讲。
3: OK。
0: 我会问一下卢老师。
3: 卢老师的。
4: 其实两位是可能比较怕走些少啊。咁首先呢，其实他们由初中开始呢，就在创科的表现呢是表现得相当之好的。咁他们很有创意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啦。咁另外啦，正话李同学讲呢，佢细心，其实因为好多创意发想呢其实係嚟自观察嘅。咁佢要有好好嘅观察力，会关心唔同群体嘅需要啦。咁呢个啲係创科好需要嘅能力嚟嘅。咁当然啦，其实创科好多时候要用电脑嘅。嗰啲电子嘅器材嘅操作啊，编程嘅技术啊，其实呢啲全部都係啲好重要嘅特质嚟嘅。咁所以两位呢都会係喺高中嘅时候呢，其实都培养咗兴趣之后呢，喺选修方面呢都係揀咗 ICT 个选修科嘅，因为嗰边咧就其实同埋创科系高度契合咗嘅。
3: 嗯，所以呢总结一句，两位就是人才啊。
4: 冇错，绝对系本校嘅陈振霞之光。
3: 陈振霞，哇，呢个评价真系好高啦。那刚刚老师说呢，其实同学们是很需要有细心这个品质，因为呢要创科嘛，是要发现呢不同人的需求。那其实今天两位同学呢，首先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作品的，叫这个人工智能项链啊。那可不可以请你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一个作品，其实是帮助怎么样的人群，是一个怎么样的作品？
2: 咁我哋呢个作品呢係专门为长者同埋视障人士去研发嘅一个 AI 智能颈链。咁为咗解决老人家睇嘢唔清晰同埋出街好容易俾障碍物棘亲或者行错路嘅问题，令佢哋出门更加安全。
3: 嗯 ,OK, 所以那是谁想出来说啊，想要发明一个这样的作品去帮助有需要的长者的呢？
1: 我哋一开头嘅课题就是这个乐龄科技，就是为了一些老人家去设计一个的作品来为他们服务。
3: 嗯，那你们是怎么观察到说长者可能这个路面的情况是一个比较有需求的话题呢？
1: 我们平时街上面有那个盲道啦，有时候可能会被一些嘅杂物有所阻碍，而他们又来不及作出反应去躲避，所以要我们这个嘅产品就可以帮助到他们。
3: 嗯，那这个产品它的运作是怎么样可以帮助到啊，这个提醒到长者啊，小心啦，有那个债务啊，是通过一个什么样，是它会叫啊，还是就电击？我觉得应该这不太行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出这个提醒呢？
2: 咁我哋嘅作品主要係利用咗 AI 镜头即时侦测前方路面嘅障碍物或者梯级啦。咁一旦侦测到有危险，就会发出语音去嚟提醒返老人家啦。
3: 是怎么样的语音呢？就小心小心，还是
2: 係我哋有录好咗几句语音，就例如梯级啊，或者就好似红绿灯嗰啲，咁我哋个镜头识别到都会提示返，譬如红绿灯就前方红灯请停低嗰啲。
3: 是谁帮你们录的这个提示语呢？
1: 我们是一个五人组成的一个团队啦，我们有不同的同学去分工合作来完成这个产品。
3: 哦，所以你们是选了声音好听的那个
1: 啊。
3: 有没有可不可以有那个，比如说我是长者，我能不能选择那个语音包？因为现在很多都流行，比如说导航我都可以选那个温柔女生或者是什么沉稳男生，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选项的呢？
1: 我哋係可以盜用唔同嘅人嘅語音去放入去啦，亦都可以自己去揾素材嚟去替代我哋原本有嘅語音。
3: 嗯，那你們的這個作品其實在不同的比賽啊，或者是計劃當中都有挺不錯的成績的喎，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們當時參賽的一些的這個過程或者是感受？
1: 我哋呢个产品因为攞出去嘅比赛唔多啦，所以我哋要提早地准备。
3: 系，即系要准备啲咩呢？要不要 present 啊？还是怎么样？
1: 我哋会提先准备我哋嘅简报啦，同埋我哋嘅成品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做呢个嘅汇报。
3: 嗯，刚刚同学们说他们啊参加的比赛不是很多，但是都已经有一些奖项了，是同学们太谦虚还是就是怎么样帮助他们去准备可能参赛的这个过程？ Okay. 老师们有没有给到一些帮助给他们？
4: 是啊，我们创科团队呢其实有另外一个很好的特性，就是他们是谦虚的，非常谦虚的，
3: 看得出。
4: 是啊，他们呢其实先前呢都参加过比如香港大学一些学生

0: 安全啊，佢续航力如何啊？其实呢啲好细节嘅位，佢要讲清楚。咁如果你系参加啲比赛，关于啲企业家嗰啲嘅，咁你就要计算埋个成本啦、市场有冇相同嘅产品啦，其实系好多方面嘅考虑咯。咁、如果你系参加啲大专院校嘅比赛，就可能要就更加着重嘅就系你嗰、那个自主学习啊、分工啊，或者系你成个工程设计循环啊，系点样可以完整咁呈现到出嚟啊？咁其实咧，一啲都唔轻松嘅，可以讲系咁系啦，同学仔不过就好谦虚咁嘅表示出嚟啦。
1: 可以告诉大家，他们很谦虚，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拿到了一个人工智能创科大赛的金奖，然后他们就是很低调的哈。那除了这个人工智能项链呢，我们这个卖了一个整级的关子了，就是关于呢有一个叫写轮眼八爪鱼啊，是我们简同学的一个作品啊。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这么传奇的，到底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2: 咁我哋呢个写轮眼八爪鱼系用嚟参加个 AISI 比赛嘅作品啦。咁我哋用咗纸板整咗成只写轮眼八爪鱼嘅造型嘅一个装置。可以以态外观降低嗰个海洋生物嘅警觉性。咁装作品入面陷入咗 microbit 同埋 KOIAI 镜头同埋一啲补光灯。佢主要嘅用途系喺极暗嘅环境下都可以识别到海洋生物。
1: 嗯，这个是主要是给这个潜水员使用的，还是一个什么样？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呢？
2: 系用嚟识别嗰啲海洋生物，就系因为海洋生物有好多种类别啦。咁我哋大致分类咗鱼啊、蟹啊呢类型，就系俾翻我哋嘅专业人士去使用嘅。
1: 嗯，那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这个八爪鱼潜入呢？它跟比如说我放一个 camera 下去啊，或者是我带一个潜水员下去，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2: 咁佢個優勢就係因為佢個外觀係八爪魚啦，咁佢呢個異態嘅外觀可以降低嗰啲海洋生物對佢嘅警覺性。咁如果直接放一個鏡頭落去，咁可能會嚇親嗰啲海洋生物會走曬，咁我識別唔到佢哋。
1: 哦，就是一看八爪魚 OK friend 嚟嘅，
2: 係啊，
1: 係啦，鏡頭 OK 唔 friend， 就是會走開，這樣可以幫助。那你的這個設計的整個的過程，因為你也是拿到了這個一等獎嘛，那同場的同學的作品是怎麼樣的？你覺得你這個演咗喺邊度咧？你有沒有自己分析過呢？
2: 我覺得贏嘅位置都係外觀，因為對比其他參賽者嘅嗰個成品啦，佢哋係只有嗰個鏡頭同埋燈帶去用嚟識別，咁就冇一個符合個主題去嘅外觀嚟去整。
1: OK， 就是技術，你覺得他們不是差，他們差在了那個海洋生物的同理心上面。那你自己是怎麼想到啊？我要整隻八爪魚放落去咁樣咧？有谁给过你灵感吗？
2: 咁就有另一位同学就话，不如整啲好似海洋生物咁嘅外观去嚟设计，跟住就谂到就八爪鱼好似都 OK 喎，因为我哋其中一个识别嘅项目就系有八爪鱼，咁八爪鱼佢个体型上就冇咁容易，我哋整嘅比较细啲嘅八爪鱼，咁佢就可以降低嗰啲生物嘅警觉性咯。
1: 嗯 ，OK， 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同学们分享的几组作品呢，都是关于可能有海洋生物啦，还有就是社会的不同的一些议题，把海洋的保育，还有长者的需求。那其实看到呢，我们同学们呢都很有那个创科的意识哈。那其实我们卢老师带领着我们学校也是很多次来到我们新人类大世界了。那觉得说现在同学们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啊。表现怎么样？有没有说在未来有更多的一些想法想放到学校的这个 STEM 教育里面？
0: 多谢你的提问啊！咁其实咧，本校发展 STEM 都的确系不遗余力嘅。咁我哋其实好少学校咧可以喺课时入边咧放咁充足嘅课堂俾我哋开发呢啲唔同嘅project base 嘅一啲计划啦。咁就啱啱咧，我哋抛砖引玉就带咗两组唔同嘅同学仔嚟啦。咁一组就系关于海洋嘅保育啦，另一组就系关于点样关爱我哋社区上面嘅一啲长者啦。咁我值得一提咧，其实佢哋之间咧系有啲联系嘅，因为正正就系嗰个珊瑚学院，亦都即系嗰个关于珊瑚嘅一个课程咧，令到我哋启发咗嘅老师喺 AISI 嗰度咧就谂紧啊，其实一部分咧啲潜水员系点样落去保育嗰啲珊瑚咧？咁我哋就开发咗呢个AISI 嘅比赛啦。咁從而咧，我哋

0: 同學仔亦都訓練啲鏡頭啦，點樣可以製造得個寫輪眼八爪魚？所以其實我哋鍾意嘅就係我哋學校咧嗰啲課程其實互相係有緊密嘅聯繫喺度嘅。咁至於未來咧，其實我哋都喺學校成立咗一個人工智能教育委員會嘅，因為咧都知道啦，有一個好快速嘅風潮嘅人工智能教學，點樣可以喺課堂入邊加入多啲人工智能嘅元素呢？其實我哋不停每一科都有個試點喺度嘅。好似我哋 STEAM 嘅部分啦，其實今年我哋多咗好多生成式 AI 嘅元素喺度，教緊佢哋點做所謂嘅 prompt engineering 啦，點樣可以有效咁利用個 AI 生成到你想要嘅一啲圖片啊，或者係一啲PowerPoint 啊，幫助你展示啊。咁嚟緊咧，我哋會加重多少少呢啲人工智能嘅元素喺唔同嘅課堂嗰度啦，係啦。咁我自己就講多少少啦，我係數學老師嚟嘅。咁最近都係試緊唔同嘅數學嘅小遊戲，咁令到嗰啲同學仔提高嗰個自主學習嘅興趣咯。咁我相信咧，本校嚟緊STEAM 算係一個幾成熟嘅模式，我哋就會開始加入人工智能嘅部分喺入邊啦。
1: 嗯，是的，那隨着這個人工智能的風潮越來越多，我相信呢學校的推廣和教育呢也會帶給同學們更多的思考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謝來自明愛粉嶺城鎮下中學的老師和同學，謝謝你們的分享，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佳为你播报新闻。外籍家庭雇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2.35%至5220元，适用于今天起签订的条约。劳动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说经济理想，会有合理的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2%到2.5%，本港今年的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服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之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表示，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加设指示牌及通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维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希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示口岸分布，同时呢，会通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维宝又认为，分流皇岗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巴士和小巴，并接驳至港铁站。另外，陈维宝说，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天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问到会否加大配额，他强调要稳步推进，不会过分心急。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鸿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减楼程序至今邀请100多户业主减楼，平均每天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在提供的单位约70%属于400万以下，又表示有更大的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渐吹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另外，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5: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咧，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咧，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4: 星期天下午1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跃大中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金紫荆通识广场。市面上的月饼种类琳琅满目，中医怎么看月饼是否健康呢？莲子原本有益，但为什么做成月饼之后就失去了它的药性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6: 唔同嘅月饼嘅一个组成啦，咁我哋话都会有一相关成分有少少唔同嘅。咁白莲蓉啦，我咪知道其实佢用莲子去制作啦。咁莲子嘅话咧，其实咧佢有健脾、开胃、安神嘅一个作用嘅。咁但系咧，佢呢度白莲蓉咧已经加咗好多啲糖类精制而成，咁所以相对而言咧，佢咧就系一个比较一个高糖分一个食物嚟嘅。咁然后如果系蛋黄嘅月饼啦、奶黄月饼啦，咁相对而言咧，咁佢亦都系加咗比较大量嘅糖。嘅一個食物係啦，咁所以喺中醫角度嚟講，其實呢啲月餅咧都係同一個屬種屬，都係比較肥甘厚膩嘅一個食物，咁所以咧相對而言咧都係要少食為主嘅。
1: 新紫荊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0: 我是楊紫荊，
1: 我是麥尚忠，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荊廣場給你正能量。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大世界
8: 开课啦！
9: 老师好，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洪建威、胡心燕、司徒天籁，
2: 新人类大世界
8: 开课啦！
15: 继续回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新人类大世界哈。
16: 又是一个很好的时光了，让我们学习学习。
15: 而且时光过得总是那么的快，一眨眼就十月份了。
16: 嗯，
15: 七月刚刚开始的，我们新人类大世界呢，就为大家带来这个普出精彩三十载嘛。
16: 嗯，
15: 当时就跟大家预告的说，十月份我们将走进全港、新界、港九各大校园嘛。
16: 嗯，
15: 十月它就来了。
16: 哦
15: 哦。我们其实现在已经都是在那个准备的紧锣密鼓了。
16: 我以为你是磨刀霍霍这样子，
15: 都可以这样形容了。
16: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新人类大世界第二个小时呢，不断的邀请两位唱歌老师，
15: 对，
16: 跟我们就教我们唱歌啊，其实不是教我们呐、啊，教学员，
15: 教学，而且也教大家嘛，有感兴趣唱歌的听众都可以学习，
16: 嗯，
15: 所以其实这几堂课呢，我们算是在验收成果，
16: 嗯，
15: 同学们呢可能学习了将近十节课了，那现在呢，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学习到的展示一下，那老师再点评，因为呢十月去到校园呢，这些同学们他们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是表演之一啊，
16: 对，
15: 所以呢他们的功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十月走进各大校园之后，也会在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为大家带来，可以密切留意。那事不宜迟了，我们今天马上就继续进入我们的普出精彩三十载。
17: 三十位同学，
1: 三十所学校，
17: 三十种声音，
2: 普出精彩三十载。
15: 普出精彩三十载，今天继续邀请到我们的专业歌唱导师 Michael 老师，欢迎 Michael 老师，您好。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老师啦。
15: 那今天呢、啊，继续呢是来验收一下我们各位同学在这么多堂课堂之后呢，到底学习到了什么的时间啊？那事不宜迟，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孙方中中学的黄可欣同学，他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呢是杨丞琳的《雨爱》。
19: hold 住情緒，係。

0: 好，咁黃同學呢，本身嗰把聲其實都好啱唱與愛呢首歌啦，我鍾意你斷層有啲感覺嘅，但係呢有時候小心會太多。第二呢就係、是、聽音樂之後我 feel 到你即刻入咗去嗰個狀態度，係好好㗎，但係有時候會被外界影響咗啫。呢、這個都係關歌手嘅狀態事，我想每一個朋友鍾意唱歌呢，其實我哋個狀態好緊要。我哋 even 有時公開場會見到唔同嘅人，有時我哋鍾意啦，或者我哋唔鍾意啦，或者佢哋鍾意我或者唔鍾意我，我哋千祈唔好理呢啲嘢。我哋總之一聽到音樂 boom 哒哒哒哒哒，你已經要喺嗰個狀態度啦。所以咁多位朋友仔，我想你哋呢一聽到音樂呢就要 train 自己喺嗰個狀態度，唔好俾任何嘅影響到。你一聽到音樂就係知道個 muscle memory 開始要話俾你聽，哦，我呢一句要咁樣唱，呢一句要咁樣唱，呢度要望觀眾，呢度唔望觀眾。所以多樣嘢就係我想喺其他朋友唱之前咧，幫我留意咗多樣嘢，就係我哋嘅眼神啦，我哋唱嘅時候嗰個投射俾邊個啦，同埋會唔會俾人影響到啦，都好緊要噶。所以唔好嘥咗你嗰把咁靚嘅聲，知唔知道啊？一定要 focus 翻喺自己度。OK， 黃同學加油！
1: 好，谢谢黄同学。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目光英文书院的黄迪瑶同学啊，那他呢带来的是来自 JC 说散就散，时间交给你。

0: Thank you.
1: Nice. 好。咁我不如直接就俾 comment 啦，因為我覺得你俾上一堂呢係進步咗嘅。進步咗啲乜嘢呢？你嗰個野馬開始 control 到啦，你開始 anchor 到喺你嗰個下面丹田嗰個位置啦，而且唔會周圍發。我 feel 到係由入面再散出去嘅力度，但係而家多樣嘢喇 ,stage 2 喇。stage 2就係點樣去將呢一件嘅 energy 好舒服咁表達俾人聽呢？而家有少少個 power over 咗啫。係啦，點樣去 control 返啫，而家你 control 到入面唔會周圍跳嚟跳去啦。而家二就係當你 control 到嘅時候，個力度點樣去分散。說不上改變說話係 good 㗎，但係呢如果拉到咁遠呢，就有少少個力度就大咗啦。OK， 所以 for 你呢，你本身我都係嗰句啦，我而家俾嘅 comment 都係雞蛋去挑骨頭㗎啫。而你嘅感情我真係 feel 到係嗰個好劇烈，但係小心啲喎，有少少 out of 咗音樂嗰個 range 嗰度。如果唔係呢，觀眾就會 feel 到 too much 喎，有時會。所以你要收返啲啲啫，咁就非常之 good 啦。OK？
0: 係囉，第一句包一包，有點不敢給包吃。
2: 謝謝黃同學。那接下來呢，我們邀請到呢有香港道教聯合會元玄書院的方貝寧同學，他帶來的是非常經典的《喜歡你》，時間交給你。

0: Thank you， 方同學。
1: 你呢個係想模仿Jam 啊，定係 Beyond 嗰種唱法㗎？你係諗住係？
2: 鄧紫棋咯，鄧紫棋。
1: 哦，鄧紫棋，好啊。咁我哋問一下 Michael 老師嘅意見啦。
0: 咁我覺得一開頭咧，你係雖然要揾歌詞啦，但係佢一樣嘢好值得可取之餘 ，even 佢出面係亂曬龍，但係佢咧都係唱到嘅。嗱，大家一定要學我呢一招，因為我哋有時表演 live 會好多 unexpected 嘅嘢發生，尤其是可能 musical 啊嗰啲 show 咧，好多係要同燈光配合啦、key card 啦。但係你啱啱做一樣嘢就係你冇影響你把聲，繼續去，呢個係 good 嘅。但係當然下次可以避免就最好啦。OK， 第二就係我覺得你唱呢首歌咧，雖然一開頭佢係比較靜少少，但我覺得可以多少少個慾緊嘅程度落去，同埋咬字係幾好嘅。我覺得呢首歌嚟講，一開頭你唱世大風濕透黃昏的街道，如果可以世雨大風濕透黃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即係浴緊啲啫，唔關大細聲事。
3: 謝謝方同學的分享啊。那接下來呢，我們繼續啊，邀請由樂道中學的張浩文同學啊，他帶來的是黑暗中慢舞。

0: 嗱，首先講下，不如講下張同學先啦。嗱，張同學，你本身有一個好有趣嘅靈魂喺入邊啦，同埋你嘅靈魂比較成熟嘅，我 feel 到。同埋你嘅音樂咧，我覺得你好啱唱陳奕迅嘅歌，因為你本身嗰個聲底都比較點講，好似紅酒咁樣啊，即係越老越有韻味嗰隻咧。但係你係好後生嘅啫，但我聽得出你個靈魂係好老嘅，係啦。但係呢個係好事嚟嘅喎，即係唱歌你個靈魂其實。你俾人聽到你入面嘅歷練囉，雖然你好後生，呢個係第一次唱，係啦，
1: 玩
0: 下，唔緊要，
1: 有啲好聽呢首歌，我覺得
0: 呢首歌好聽，
1: 歌詞係咁得，半首冇播，
0: 唔緊要，唔緊要，但係跟住呢個 form 其實係好嘅，但係有樣嘢要幫我吞一吞，就係你嘅拍子啊，
1: okay.
0: 有時候咧會有時快，有時慢咗，而家係爭呢樣啫，
1: 有啲唔係幾熟，
0: 嗯，咁你就要再熟啲啦，呢首歌
1: ，OK，
0: 所以其實係熟嘅程度咯。得唔得？你 keep 住你個靈魂喎、
1: 啊，
0: 我好鍾意你個靈魂。
1: Yes sir. Okay. Alright.
2: 謝謝 Michael 老師，謝謝我們今天所有的同學們的分享。那我們補出精彩30载今天就先到這裡，我們下周六的同樣時間再見囉，拜拜。

0: 上呢有我们香港人物的部分哈，
1: 对，
0: 今天呢我们缺少了一个声音，
1: 对，
0: 在前面的部分，对，因为他要准备接下来的这个访问。其实燕燕在我们三个之中算是非常，
1: 他是艺术成分比较高，
0: 你这个形容
1: 能不能这样子讲？
0: 可以，但是他的那种艺术不是大家常规想象那种，就是很 elegant 啊。
1: 哦，他也 elegant。
0: 也是，但是有一点不一样。
1: 对，
0: 他是比较多元的艺术，
1: 嗯，
0: 就各种他都啊，
1: 跳舞啊，
0: 跳舞啊，
1: 画
0: 画
1: 啊，
0: 然后什么
1: 陶艺呀、
0: 啊啊，
1: 然后有一些什么动物啊那些。
0: 诶，那些跟艺术都相关的，
1: 相关、
0: okay、
1: 相关相关，多元嘛，你一讲
0: 多
1: 元就是
0: 元就是他了，
1: 就是很相关的啦。
0: OK， 所以呢今天他为我们带来的呢是一个多元艺术的创作工作室、啊、
1: 嗯，
0: 邀请到呢两位的嘉宾朋友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啊。那马上我们来听听今天的香港人物，
2: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3: 没错，来了星期六的时间，也是因为大家介绍是香港人物的部分呢。今天我们对面有一对非常厉害的冠军人马，他们是 Rocks Element。Hello， 你们好。
4: 你好。
3: 就听得出来几位都是男生哈。就 Rocks Element 这个名称呢，因为就是为什么邀请他们上来我们的香港人物的部分呢？今天就是他们在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主题乐园的比赛当中拿到一个冠军的地位，掌声鼓励一下。喂，俾 B Boy stand 嚟啊！喂
5: ，Let's go！
3: 呢个要咁样噶，我唔识啊。
4: 系咁唱吓。
3: Anyway， 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他们，就是说一下啊，他们究竟怎么样去走到这个冠军的道路了。首先，有请的这位嘉宾非常的厉害，他是宝良局方树福堂儿童及青少年发展中心青少年团。Rocks Elements， 以及他们也是，他也是项目统筹干事，他是 Chris。Hello， 你好。
4: Chris，Let's go， Chris。
3: 哎 ，Chris 你好，哇，长到我没有气讲了，好吧 ，Chris 你好。还有另外我们还有四位的团员以及一位老师也在这一边，请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啦。第一位是老师。
6: 好，大家好啊，我系佢哋嘅跳舞老师 Stag。
3: 哎。欢迎一下，好，下一位是谁呢？
7: 大家好啊，我是 Storm。
3: Storm， 嗨，好，下一位，
8: 大家好，我是 Franca。
3: 嗨 ，Franca。
9: 嗨，大家好，我是 Viva。
3: 嗨
4: ，Viva。
3: 哇，正啊，好中意呢个咁嘅充满气势嘅感觉啊！首先问一下大家啦，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个 Rocks Element 呢成立了14年的时间了，请问一下，谁在这个团里面最久呢？请举手。Stick 是你吗？
4: 是就是我啦。
3: 嗱，你去回答这个问题啦。请问一下，就是 Rocks Element 为什么叫做 Rocks Element 啊？
6: 其实咧，大家好啦，我哋系 Rocks Element 啦。咁我哋呢个名咧，其实就系我哋嘅阿 Sir 去改嘅。其实本身咧就冇乜意思嘅、
3: 嗯。
6: 不过咧喺练习嘅途中咧，同埋学识咗坚持呢个精神啦。咁因为我哋 breaking 咧有好多高难度嘅动作噶嘛、嗯，你都知道，闲闲地话练一招半式咧都要一年至三年嘅、
3: 嗯。
6: 所以我哋冇呢个坚持嘅精神咧。我哋根本冇可能係會完成到我哋嘅任務㗎嘛。咁亦都好感恩啦，因為有 Wasserman 呢，所以我哋認識咗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咁亦都呢，就我就希望可以將呢個堅持嘅精神人傳人咁樣成傳落去，同埋用生命影響生命。
3: 喔、哦、了解的，就是關於這個 Ross Element 這個部分呢，因為其實我知道呢，這個是剛才說是 breaking 的舞蹈來的嘛，是不是已經是一個舞蹈来讲是一个很难很难的舞蹈呢？请问一下。
6: 其实 breaking 真系都系一个比较困难嘅运动嚟嘅、
3: 啊，
6: 因为佢而家已经成为咗呢个奥运嘅一个项目啦。
3: 我知道。
6: 系啊，亦都系咧，佢喺里面咧都系要有好多好高强度嘅体能先可以做到嘅、
3: 啊，
6: 所以大家练招嘅时候咧，即系可能练一招半式都可能要好耐嘅时间咯。
3: 嗯，首先问一下几位的成员啦，问一下 Chris 先吧，请问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到这个充满就是不同的训练跟不同难度的舞蹈的这个舞团呢？
10: 一開始咁其實本身參加呢個舞團樣之前呢，咁其實我就係喺寶良谷度學跳舞嘅。咁、
3: 嗯、
10: 學跳舞嘅原因呢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咁就想識到女朋友。係呀好真係好真。
3: 等一下就舞團裡面是用女生還是說是外面認識女生？
10: 係想透過跳舞咁樣俾人睇好有型。
3: 就增加自己魅力這樣子。
10: 係啦咁、
3: okay、
10: 樣去認識到 女仔。
3: 请问那个效果是？
10: 冇嘅，
9: 冇嘅。
3: 你这样说就解释一下好不好？
9: 系啦，
3: 是个人的问题，还是说是舞蹈问题？
9: 应该系我个人问题啫，唔关事嘅，系啦。但系我觉得好好嘅一样嘢就系，我起码可以喺跳舞里边认识到好多唔同志同道合嘅朋友咯。系啊，咁即系点解系啦？咁阿 Stick 啦，咁其实佢系喺我喺舞龙谷学咗一阵跳舞嘅时候，佢嚟
10: 去借场一齐练习嘅。嘅時候，咁我哋就係有啲火花咁樣，一啲化學作用，咁就而真係覺得大家都係一個好想去跳舞，喺跳舞嗰邊發展更加多嘅人，咁我就真係加入咗佢哋個團隊 Wasserman 啦，咁樣，咁就 keep 住玩到而家。
3: OK， 喂，下一位 Riffin 啦。
9: 一開始咧，因為都係覺得好有型啊，然後都係同阿 Chris 一樣，其實想認識一下女仔嘅，透過跳舞。咁然後我一開始因為小學。一啲課外活動啦，認識到阿 Chris 同埋阿 Stick 嘅，咁然之後就一路跳啦，然之後慢慢就俾佢哋帶咗去我哋保人局嘅社區中心啦，跟住之後慢慢跟住佢哋學下學下，然之後就加入咗佢哋嘅團隊咁樣啦。
3: 哦，當初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那麼難的舞蹈，不選就是 Jazz Funk 啊，就是之類我簡單一點的東西，我不知道。
10: 他會，
3: 他會 Jazz Funk 嗎？真的是我亂說的耶。
9: 嗱，其實一開始咧。個課外活動嘅班係叫 hip hop 舞嘅，其實我係唔知道係咩嚟嘅，純粹係過到去真係學啦，跟住發現，咦，啲咁高難度嗰啲動作，
3: 即係個腿落地啦，
9: 係啦，個頭開始要落地咯，跟住但係，咦，又做到喎，做到嗰下成功感其實好大，所以就想繼續學啦。
10: 喂，澄清翻先啊！我哋咧嗰個咧 hip hop 班係真係有教 hip hop 動作嘅，只不過咧我哋咧有陣時覺得佢哋叻嘅話咧，就會想再教難少少嘅動作俾佢哋啫。
3: 所以是這個 breaking 是在 hip hop 的下面嘛，還是說是兩個部分來的？
10: 兩個部分咁樣去睇嘅，係啊，咁樣因為係舞種唔一樣嘅，咁樣去做嘅。
3: 你當時有想逃走嘛？有沒有想過說？
9: 冇嘅，咁又冇想逃走嘅，係想繼續學嘅真係。
3: 喂，下一位咧，你也是嘛 ？Storm 也是，就是因為就是剛好是 hip hop 舞，然後就是變成一個 breaking， 之後我就入咗去唔知邊度陷阱咁啦。
7: 咁我嗱，咁我本應我跳舞嘅，即係我開始跳舞嘅時候，其實我係純粹係網上面睇咗啲影片啦。咁我然之後我見到係。好搞笑，跟住然之後我喺屋企後面，
3: 好搞笑，
7: 係啊，即係我見到你跳得睇嗰人好搞笑，
3: 阿 Stick 在旁邊就有點黑黑的臉，
7: 即係唔關你事嘅，係純粹我自己係喺屋企睇咗啲影片，跟住我覺得哦好笑，跟住
3: 睇到啲咩啊？
7: YouTube 嗰啲
3: 搞笑嘅 breaking，
7: 係啊，跟住然之後咧，咁我屋企跳啦，咁跟住我屋企人就見到哦，哇你跳舞咁有天賦，你不如學跳舞啦。
3: 你家裡面那麼大，我覺得跳 breaking
7: 咩？好細，可能純粹係喐下，求其喐下嘅啫。即係小學嘅時候喐下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咁嗰時就啱啱又係一樣啦，小學啦就見到 hip hop 舞班，咁嗰時咧其實我都唔知咩嚟嘅，我都唔知咩叫 hip hop 嘅，純粹係我屋企人叫我去試下，咁我就去試咁樣。
3: 哦。
7: 跟住我去試嘅時候，跟住跳跳下就發現咧，原來都幾好睇喎，幾好型嘅喎，即係見到啲即係我阿 Sir 嗰啲啊，有時佢都會表演俾我哋睇，然之後我話哇好型喎咁樣，咁我亦都見到即係好難啦啲動作，咁啊好有挑戰，咁我自己。跳下跳下就發現，幾好玩喎！跟住又咪 keep 住玩到而家咁樣咯。
3: 哦，了解到最後一位 Franka 啦。
11: 係。咁我咧，其實就我係遲啲先加入嘅，我係應該係中學中二嘅時候先開始學嘅。咁嗰陣時點解會學咧？其實就好簡單啦，就係因為
6: 佢係被逼嘅，
11: 係我係被逼嘅，因為學校
3: 我嚇到，
11: 因為學校咧係佢想我哋去多元發展啦，咁所以就逼我哋要唔係逼，即係。令要我哋去
3: 係
11: 啊，鼓勵我哋去學一啲唔同嘅課外活動啦。咁嗰陣時其實我就覺得唉好悶啦，即係其他課外活動都咁。我見到有個跳舞喎，咁我咪跳舞好似幾有型，咪試下佢咁樣。同埋我嗰陣時因為我係一個肥仔嚟嘅，係我係一個。
3: 等一下看不出啦，是真的胖嗎？
11: 係真係肥嘅，你講你
6: 係真係冇錯，佢係真係肥嘅。佢而家咁樣咧，其實已經係減咗好多斤嘅。
11: 係啊，係真係肥。跟住我係嗰陣時又肥又矮啊。又
6: 有
11: 又
6: 猛系咁，
10: 睇又唔認同嘅，我差唔多高嘅啫，哎呀，我唔認啊呢、這個啊。
6: 咁其實咧，阿 Franka 啱啱學嘅時候咧，其實佢係雖然係即係學校鼓勵啦，咁佢其實佢都係過嚟瞓覺嘅啫，係、
3: 哦、
6: 本身係，但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佢就可能因為見到我哋。即係佢啲朋友仔又一齊去玩越嚟越開心呢咁佢就一齊 join 埋落去囉。
10: 係、嗯。主要一開始就教出咩都話我識啦點呀呢個我見到
3: 嘅。是真的嗎？還是說就是假的呢
11: 假的。
10: 你
3: 爸你咁你幾時開始開竅呢？突然間話啊，我想去一起去跳舞這樣子呢？
11: 開竅一開始其實點解我會放屁呢，就係因為人哋學五分鐘嘅動作，學咗三個月先識咯。跟住覺得唉自己唔適合跳舞，所以就啊由佢瞓下覺先啦喺度。咁佢哋後面點解會認真，就係、是、可能係都係一班人，因為我哋嗰陣時中學有十幾個人一齊跳嘅，都有成係咁，所以我哋就一齊去學啦。咁我其實每個禮拜都要喺嗰度噶啦。咁我覺得與其攤喺度，不如揾啲嘢做一下咯。係啊，咁就喐下喐下，開始就慢慢就都覺得幾有趣呢樣嘢。系啊，就一路跳跳跳跳到而家咁样。
3: 幸好你有踏出这一步，然后变成冠军人马诶。
11: 系、
3: 哎、
11: 啊，
3: 厉害厉害！讲一下冠军这个事情啦，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主题乐园里面的一个小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比赛项目来的。里面的比赛的一些不同的参赛者也蛮厉害的，在当中拿到冠军，感受是如何的呢？可以分享一下吗？
7: 咁梗系
3: 啊，你没有分嘛？啊 ，sorry， 你讲。
7: 咁喺拎到聽到冠軍嗰下，更加係開心啦，都唔開心。咁、因為咁呢個成績，咁都係我哋一班成員啦，即係一齊努力出嚟嘅一個成果嚟噶。咁咪亦都代表我哋每一次排舞啊，每一次練嘅汗水都係冇白費到。所以呢個冠軍呢亦都係代表我哋大家團結一致嘅一個最好嘅回報啦。
6: 或者啦。
7: 正係咪先。係真係好團結認真嘅。
3: 所以你咪宣傳多久呢為了這個比賽。
6: 我哋大概因為其實佢個比賽呢都係比較特別少少嘅。因為佢一報名應該差唔多一個月，我哋就要去初賽先。即係去完個初賽之後呢，我哋就要隨機抽一首歌嘅。咁之後就要再排囉。咁所以嗰度可能大概係可能得兩三個星期就要出第二首歌咁樣。
3: 但係你抽到公主咁點算呢？
6: 都要排㗎啦，冇排
7: 公主公主公主
3: 唔係呀，即白色公主唔可以跳 breaking 㗎嘛，你明唔明啊？即係會怎麼樣
10: 都要跳啦，如果抽啦。咁講嘅佢呢抽呢係比較特別少少，佢係一個20周年嘅主題啦。咁佢呢會有唔同嘅音樂喺度，咁但係呢其實就唔係一啲故事咁樣，係真係可能係一啲佢哋個樂園搵人哋唱歌咁樣嘅啫，係啦，咁所以可能會代表住好唔多唔同，可能有愛情啊、友情啊咁樣等等唔同類型嘅嘢，咁我哋就我覺得算抽到啲好簽嘅，真係我哋係
12: 最美其態，係啦，就David 哥靚手，
3: 什麼是 David 啊 ？David 誰
12: ？David 是我哋抽籤嘅嗰位隊員，
3: 哦，
10: 因為咧我哋本身咧就諗住 Fanker 抽嘅，但係咧因為 Fanker 咧佢手氣好差嘅，係
7: 啦，
10: 咁咧一嚟就已經話 Fanker 唔好抽。非常好抽咁樣
7: 例子咯，佢
10: 如果係抽咗嘅話，可能我哋個結果就唔係咁啦。
3: 抽埋口抽埋嗰啲嘅話，
10: 係啊。
3: 一个月的时间是一个蛮短的时间啦，因为刚刚说到是 breaking 是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去练成一个动作，一个月怎么样去准备到比较好一点的一个比赛项目呢？可以分享一下吗 ？Stick？
6: 我哋一开头嘅时候其实系真系有啲困难发生咗嘅，咁咧因为我哋除咗我哋依班即系可能跳咗五六年嘅年青人啦，其实我哋仲加入咗一啲即系可能啱啱加入嘅新人，咁而啲新人嘅学习进度咧都会有啲唔同啦，令到啲时间都會比較緊迫，同埋啲舞步咧都會可能會做咗好多嘅調整。咁好彩咧，咁我哋就即係跳五六年嘅年青人咧，咁佢哋都唔多唔少都有翻咁上下嘅功夫啊，咁就可以喺上面咧就可以做到出嚟，咁就令到大家可以大開眼界咁樣咯。
3: 所以大家就是因为有新的成员跟有一些就是可能旧的一些老鬼在当中了。
6: 没错没错没错。
3: 在一个舞蹈当中的可能就是编排当中有什么样子需要考量的东西呢？比如说这些容易的是前面是可能是新手去做的，然后就是老鬼去做之类的分布，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6: 有的，那我们一开头排的时候呢，那就先將啲老鬼啦，就我哋叫做啲舊人啦，咁我哋呢就先排喺後面先，將啲新人擺上前面，因為我覺得佢哋需要一啲表演嘅機會啦，同埋俾佢feel 一下即係面對舞台嗰個經驗啊。第二樣嘢點解我哋要將舊嘅人擺喺後面呢，就是、因為佢哋要打啲招嘅時候，我哋要保留實力，擺啲所有嘅高難度嘅動作喺後面，所以佢哋會做主先，即係舊人呢就會喺後面先會再出嚟囉。
3: 哦，剛剛說到 大招这个事情哦，请问一下，在 breaking 当中哪一个是大招呢？比如说就是这头在地下转系啦，定还是系即旋风腿咁样，即系哪一个就是比较难的动作是有做到的呢？其实，
6: 由我哋喺只舞里面会有后空翻。
3: 口空翻，
6: 仲有呢啲 windmill，
3: windmill，
6: 作
12: 风车啊，
6: 风车，对，
3: 点样风车法咧？即系个
6: 喺个地度转来转去，喺度滚，喺个地度转来转去。
3: 咁而家可以 right now 表演下，系咪？呢个比较细，唔好意思。
6: 冇错，系啊。
3: 谁会做到这个大招的部分呢？刚刚说到这个 windmill，
13: B boy storm，
12: 人鱼水明
3: storm。哦，哇，厉害厉害！有没有？其实是不是所有的大招出来的时候也会有失败的成功率呢？就比如说他可能就是有 80% 会成功，还是说就是永远都会成功这样子？
13: 咁呢个就睇你有几努力啦。
3: 啊，
12: 永远都会成功。
6: 我未见过佢
3: 有嗰种傲气啊，咪就系努力啫嘛。
6: 冇错冇错，
3: 所以从来没有失手过嘛，是不是？
13: 喺啱啱跳舞嘅时候有失手过嘅，但系当你练得多，同埋当你个经验开始越多嘅时候，你会。即係會個失敗率會即係減少咗，減少減少到基本上都唔會再失招咁樣咯。
6: 佢啱啱瞓醒咧，一行入嚟跳舞房咧就話打個 air fair 先，係 air fair 就係喺我哋 breaking 入面係大風車就係最難嘅動作。
10: 或者咁講啊，因為我哋咧都有唔同嘅考慮嘅，因為我哋都會分啦。比賽嘅話咧，通常咧我哋都會將完全有把握嘅動作先至會放入去嘅啫，因為始終我哋都希望真係會攞到一個名次，大家都努力咗。咁而好彩一樣嘢就係我哋保良局都會安排咗好多唔同嘅表演機會，係啦，咁俾唔同嘅團隊啦，咁甚至係我哋啦，咁我哋都會喺一啲表演嗰度咧，就真係會試一啲我哋真係。新年嘅動作落去做嘅，因為
12: 新年嘅
10: 係啊，即係新練好啊，練好嘅都。
3: 我意思說
10: 練習好，
3: 公事不太。
10: 練習係啊，練習好咗一啲動作啦，都有把握去做到，但係未去到即係十足嘅把握去做到嘅動作，就會喺嗰個表演嗰度去嘗試去做咯。
3: 哦，
10: 係啊，咁就慢慢真係累積咗經驗啦，真係有信心喺比賽做到嘅時候，我哋先至會喺比賽做咯，就係咁樣。
3: 大型舞台嘅演出不是只有一次。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同演出的机会，就是我相信宝良剧给有很多机会给你们去演出吧，在一个很大型的场合当中。
11: 好荣幸啦，我们就登上了这个红馆的舞台啦，耶！
3: 哇！
11: 咁、首先，我覺得要多謝啲嘢先嘅，係啦，好多謝保良局啦，可以邀請我哋企上呢個咁有代表性嘅舞台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舞台都係每一位舞者、每一位 dancer 嘅夢想舞台，
10: 夢想
11: 係真係夢想舞台，係啊，所以我哋都好榮幸有呢次嘅機會啦。同埋，我覺得最特別嘅就係我哋今次企上紅館嘅舞台係唔係做普通嘅 dancer， 唔係做伴舞，而係我哋真係跳緊一隻我哋自己。亲身去排嘅一隻作品咯。
3: 可是红馆是四面台耶，你们排舞的时候需要考量到四面台的观众朋友们嘛？
11: 系啊，要啊，所以我哋排呢个四面台嘅时候，其实都有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战啦。系啊，例如系可能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喺一啲即系点样编排上先至可以应对到每一位每一位观众都可以睇得舒服、睇得好睇咧。系啊，所以就。呢部分呢都係好多謝 Chris 啦，好多謝 Chris Sir 呢就係佢係因為佢哋兩個係編排嘅呢部分，所以我知佢哋都落咗好多苦功喺度。係 ,make some noise 啦、
3: Let's go! 我相信你们在排舞的时候气氛一定很好。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前面的好话都聊完了，我们聊一下八卦好不好？因为其实我知道一个团队里面都一定会有不同的人士，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自己的意见嘛。有没有试过就是曾经为小的事情吵个大架这样子呢？
10: 比起我哋嘈交咧，咁其實我覺得係似係真係激烈嘅討論多啲嘅，係認真真係用激烈嘅討論，因為
6: 我哋真係有嘈交嘅，
10: 係激烈嘅討論，係啊，我哋啲係真嘢，唔好攞出嚟講噶嘛，唉、真係啊，咁其實咧即係講最近啦，咁其實真係可能會有可能爭執啦，或者係真係討論嘅，咁其實就真係關於紅館呢一個表演啦，因為始終我哋就真係好似阿 Stick 咁樣講，佢好好，佢真係會想試下俾第二梯隊，咁但係其實第二梯隊咧嘅舞台經驗咧，一定係比我哋少好多噶啦，而佢一嚟就要面對一個咁大嘅舞台嘅話，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壓力，同埋心理質素都要有翻咁上下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 我哋咧就會係咁不停去討論咧唔同嘅人究竟即係因為我哋咧都會挑選一啲精英，真係可能所謂嘅精英，其實即係可能會比較能力好少少嘅學員啦，咁樣先至係真係參加紅館一個表演嘅。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嘅討論咧就嚟啦，咁就會喺度講呢個幾好喎、啊，跟住阿色就話呢、這個啊差少少，話我覺得呢個 OK 喎、啊，咁樣嗰啲喺度咧，咁就喺度係咁講啦。咁但甚至係去到後邊啦，因為我哋。真係正式排舞嘅時候呢都會去 keep 住去講唔同嘅一啲走位啊上面嘅嘢啊，甚至係一啲動作上面嘅我哋都會喺度係咁傾，因為其實我哋嘅目標好簡單嘅啫，純粹係想將件事做到最好，即係展示最好嘅舞台俾人，
6: 最靚啦、
10: 啊，係啊，即係因為我哋其實即係如果要講個真執嘅八卦，其實我哋單純地每次去拗親嘅嘢或者講親嘢，我哋都係純粹希望件事係做到最完美最好咁樣俾人睇囉、
6: 嗯
10: 啊。所以我係每次呢講完嗰個呢，其實我哋係唔我啦嗱坦白我唔知道，我戴返頭盔先，我唔會覺得係嗌緊交嘅，係啦，我係單純地我覺得係純粹傾緊件事嘅啫，係啦，我唔知道人哋點睇啦，係啦咁樣，係啦，咁係囉。所以就
6: 我自己都有嘅，即係如果要講
10: 真
6: 執，唔係真係嘅，喺呢度先同大家講啦，冇辦法心底話，就係其實我哋喺排呢個紅館嘅時候咧，就可能因為始終係四面台，咁我哋嘅人數又唔係好夠，你知紅館真係一個好靚好大嘅舞台，咁我哋人數又唔係好夠啦，即係我哋嘅招式又要分配得每一邊都要有，咁我哋嗰個位置就係可能有啲人會做得太多，咁就會好辛苦，咁我哋就嗰個位置就可能大家會有少少嘅即係脾氣啊，即係話哇咁我唔做啦，呢個位置太辛苦，即係可能會有呢啲嘅嘢嘅發生。
3: 我看到旁邊笑得很開心喎，
6: 係冇錯，
3: 是這一邊的朋友是不是？
6: 佢都有份。
3: 哦、oh, ，OK，
9: 講中咗。有笑啦，系啊，冇出声嗰个应该就系啦。
3: 请说一下，请问一下，就是个劈炮系咪嗰时系嘛？
11: 劈炮
6: 冇咁
9: 啊！劈炮嗰唔系佢嚟，
11: 系我劈炮，我系做少啲嗰啲嚟噶。我系笑紧另外一个啫，我系。
3: 是没有来的那一位吗？
9: 刚才
3: 我
9: 来了吗？
3: 我哋讲一下啊，就 Storm 你讲一下 ，B-boy Storm，B-boy Storm 讲一下。
13: 咁平时即系我做开嗰啲位都系啲。主力位㗎嘛，咁
10: 大哥
13: 咁
3: 即係陳炮手就係你啦，
13: 係啦，咁我出嚟係
3: 黃一
13: 梅
3: 就
13: 係
3: 你啦，
13: 係咪先？咁我就要即係儲低啲體能㗎嘛，係咪先？如果一次我爆咗落尾，咁咪會攰㗎嘛，咁、所以呢即係有適當嘅休息呢，我覺得係即係有一個更好嘅表現嘅，令到我會有。
3: 哦，佢亦出生
6: 唔係咁講嘅，嗰陣時係話：哇，點解你哋可以跳咁少？啲歌我全部都要跳曬，
3: 是不公平的感覺，是不是？
13: 都冇嘅，咁始終我覺得實力喺呢個位置就要擔當呢個位
6: 置。大哥，有型啊，曬師，
11: 好尊重我，好我嘅偶像係桑木啊，真係
9: 大哥。
3: 厉害厉害，我也是旁边的这位 Chris， 啊 ，Chris 不是，这位
11: Rifa，
3: 喂 ，Hello， 看不到 ，Rifa， 就是你也参加担当中了，是不是？这里面的所有担当这个就是领导的角色，是不是？也有吗？
9: 嗯，我有去帮下我哋比较新啲嘅队员咯，系、啊，去协助佢哋，可能我哋有时候啲 step 上面跟得唔系咁好啊，或者一啲 detail 嘅位置唔系好知嘅话，我都会去同我哋练咁样咯。
3: 哦，了解的，
6: 大哥，
3: 咩啊？
11: 大哥，
3: 哦，大哥，
9: 但系主要排舞都系阿 Chris 同阿 Stick 嘅，系
11: 啊，嗱 ，Stick 咯 ，Chris Stick。
3: 我想讲好难控制呢班嘉宾。不好大叫，我喜欢问一下大师兄嘛，因为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Chris， 因为其实我知道 Chris 也是在宝蓝剧里面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关系也在当中，因为以前在小时候的时候呢也是在儿童之家成长过，然后在当中也有不同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就问一下你为什么会当初想就是回来这个地方去继续把这个breakdance 的东西B-boy 的东西交给所有的师弟们这样呢？
10: 其实坦白咁讲呢，我係報恩嘅，想係啊，咁呢點講呢，因為其實我一開始兒童之家呢，咁我本身就喺兒童之家住啦，咁其實呢好多嘅待人接物，甚至係可能屋企人都比較少陪我，咁變咗呢我個人呢都比較憤世疾俗同埋仇恨啲嘅個人，係啊，因為呢早幾年認識我嗰啲呢就明㗎啦，我嗰種仇恨係好瘋狂嘅，係啊，嗰陣時咁，但係就入咗保良局之後啦，咁就真係學跳舞啦，學跳舞嗰陣時呢我就認識到我生命中第一個 貴人，真係用貴人嚟形容。咁咧，嗰、那個就係 Jackie 啦，咁就係我中心。
0: Jackie，Jackie，Jackie，
10: 咁Jackie 啦，咁其實即係我而家入咗嚟保人局做啦，佢係我嘅上司啊。咁但係其實喺我仲係 youth 嗰陣時，即係服務使用者嘅時候咧，咁佢係我嘅社工嚟嘅。
0: 嗯，
10: 係啦。你收声，系啊，咁咧其实
3: 你猜你讲说是不能讲话，
10: 冇系啊，如果唔系要
3: 得啦，咁道理
10: 系啊。咁其实咧喺嗰阵时，佢咧好好一样嘢，佢系会 keep 住用自己嘅私人时间啦，去教我点样真系做人啦。因为好坦白咁讲，佢一直都有讲我哋喺中心里边咧。我哋係提供一個平台咧，那個平台其實係純粹想大家透過佢哋鍾意嘅興趣啦，或者學習啦，
0: 嗯，
10: 咁樣咧去學習點樣去做人，去學識更加多嘅待人接物。咁慢慢我又覺得真係我喺佢嗰度咧攞到好多嘢走啊，真係可能學識咗點樣去同人相處啊，同人去講嘢啊，甚至係真係多咗班朋友喺度啊，咁樣啦，係啦，身邊嘅朋友啦，
3: 他們避開嘅，
10: 係啊，
3: 最好兄弟才會這樣做啦，
10: 係啊，咁喺嗰陣時咧，我就成日都會咧同佢講話，唔得，我真係要答謝翻你，跟住咧佢講咗一句咧，係我到而家我都一定係會放喺個心度，同埋一定會做嘅一樣嘢就係。佢講過咧，佢話佢之前都係受到咁嘅恩惠，咁、
0: 嗯、
10: 但係咧，佢都但係嗰、那個即係佢嘅恩師咧，又同佢講嘅一樣嘢就係話，你淨係需要記。

0: 的鼓舞人心。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把自己的经历也不同的一些想法分享给大家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像太阳一样，就分享很多不同的正能量给大家。最后问一下大家了，尤其是我知道更加大的舞台才是你们的目标之一嘛。其实我也知道曾经有其他不同的人是有想法说啊，到底会不会就未来当中有其他大的舞台更加去上，或者是去到奥运会呢？有没有曾经想过去奥运会这样子的目标了？几位？
1: 没有
2: 我哋有真係會都有啲好大嘅目標嘅。咁我哋其實因為嗱，呢個真係要講，即係其實呢 Jackie 呢頭先講到話我哋嘅社工 Jackie 呢，
0: 其實他應該接受訪問吧，他
2: 應該要接受訪問。不過呢其實即係其實我哋嘅目標就係佢嘅心願囉。因為佢其實由我哋細過19歲嘅時候就同我，即係我19歲認識佢嘅，因為咁之後佢就同我講，就話想同我哋一齊去外國，一齊攞獎，一齊比賽，一齊去個旅行，咁成班兄弟姊妹一家人咁樣去，咁我哋就好希望可以有呢個能力。除咗我哋啱啱贏咗嗰個主題旅行比賽，呢個只係開始，咁希望我哋可以練多啲嘢，咁可以去外國度攞多啲獎，送俾我哋嘅社工 Jackie 咁樣。
0: OK， 知道。然後之後請問一下幾位成員啦，因為我知道如果現在可能有些年輕人說啊，其實我在未來當中也沒有什麼目標，也沒有什麼樣大樣的興趣的話，你會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跟他們講一些話，會鼓勵他們的話，你們會講什麼話給他們呢？我們有請就是 Rifa 先吧。
3: Rifa 哥，
4: 我覺得我覺得鼓勵的話就是如果真的你想去跳，真的想去做的話呢，就真的去堅持去做，不要那麼輕易放棄、因為有些事可能你覺得很難，或者很容易即是令你很想放棄的時候呢，但你往往不知道你堅持了之後你自己會不會成功。
0: 真的 Chris，
5: 我啊我覺得最重要是要有一個好的老師咯，即係即使係跳舞，同埋唔係
0: 起身走
5: 喎、
0: 有啲人要
5: 咁講啊！我呢個真係即使跳舞又好，人生又好，我覺得都要有一個好好嘅老師先至會令你成長到啦。我即係坦白咁講，我唔係話出邊嗰啲老師唔好啊，你咁樣走咩意思啊？講好似話人哋唔好咁啊？係啊，即係喺我角度睇，我係單純地話，如果你真係有興趣想去向呢一方面發展嘅話，唔好真係純粹上網睇，真係踏出第一步去出邊上堂。係啊，揾唔到地方嘅，都係嗰句啊，寶良谷方樹福堂而家青少年發展中心幫到你，係啦，咁係啊，咁但係個問題
0: 邊區㗎？
3: 永樂地下5-6號，
5: 荃灣福來村永樂樓，係啊，地下5-6號，綠色招牌嘅，係啦，咁樣
0: 冇去錯喎，
5: 係啊，可以大嗌 Chris 咁樣，有機會會行出嚟嘅，
0: 放咗功能會事，
2: 會放到佢每日都喺度啊，
5: 每
2: 日日都喺度，
5: 我哋長住咁滯㗎啦，我哋已經係咁樣，係啊，所以就我真係覺得最重要一樣嘢係。人生道路上面要有一個老師啦，跳舞上面都應該要找到一個老師去幫助自己去做這一樣東西。
0: Stick 啦。
2: 咁我自己就想喺度同大家講，就係唔好放棄自己嘅夢想啦，因為我知道夢想係好難啦，正如大家所講啦，要找到啱自己嘅平台好緊要啦，同埋就係其實記住去到好失落嘅時候，我知道大概即係去到某個時候樽頸位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好辛苦啊，好即係好想放棄啊咁樣。咁其實呢，你嗰陣時你諗就係、你其實唔係自己一個囉，其實你一啲都唔孤單，其實社會上或者好多追夢嘅朋友上都會有好多人陪喺你隔離啦。同埋就係如果真係去到某個位置真係覺得啊好唔舒服啊，真係要搵人傾偈嘅，隨時搵我哋 WhatsApp 亦都唔搵 WhatsApp 搵我都得，唔識跳舞都唔緊要，我哋跳俾你睇，大正能量俾你啦，點啊
5: ？Yeah， 你 search WhatsApp 會搵到我哋嘅聯絡方式㗎啦，係啊，咁之後留言俾我哋，係啊，
2: 留言俾我哋，
5: 心事台咁樣同你講，
3: 冇錯 ，CK 二 set 底
0: 線，明明跳舞你邊有心事台？
2: 係冇錯，
0: 阿 Storm
2: 記得 follow 同埋 subscribe。
0: Storm 啊，
6: 咁都係啦，咁其實最緊要就係即係唔好放棄啦，因為即係始終即係呢樣嘢，即係大家一齊練一齊跳舞去，即係
2: 點啊
6: 點啊，嗰啲就係即係大家努力啦，咁所以就即係唔可以放棄囉，因為你放棄咗就基本上真係即係白費曬所有嘢，同埋第二樣就係要感謝身邊嘅人去幫你啦，因為即係覺得你話

0: 你咁，即係好似呢個主題樂園嘅比賽咁樣啦。咁即係好多謝即係我老師啦，同埋本人個 Chris 啦。咁因為即係都係啦，佢哋都自己即係花咗自己私人時間啦，去幫我哋去完成呢個咁好嘅作品。咁所以其實即係就算喺任何時候啦，例如話我普通排舞啊、編舞啊，或者係甚至係精神上咧，其實佢哋都幫咗我唔少嘅。
1: 精神
0: 係啊，好精神，真係好精神，
2: 好 firm 啊，好 firm 啊，好啦，真
0: 係。其實我都希望，我都會繼續努力啦。咁我都希望即係將來都好似佢哋咁樣，可以用我自己力量去幫更加多嘅唔同嘅人。
3: 哇！我又成功咗啦，全城到一個啦，見到
2: 好感動。啊，可能是一位即係位曾經放屁嘅人士。
1: Okay, 放屁嘅人士。誒點樣鼓勵呢？我覺得一定係首先將我嘅經歷 share 俾佢先啦，即係我都會同佢摸俾佢聽，我同佢講話，你諗下，嗱，我又放屁，
2: 你聽唔聽啊？
3: 最真實嘅例子。
1: 我又放屁，又瞓覺，跟住又斷手嘅。系咪先？我都未，我都仲跳緊，系咪先？成日啲咩系成功唔到啊？系咪先？
4: 斷手唔關跳舞事，打籃球啫。
3: 關事啊！嗱，直接翻啦。
4: 自己打籃球又唔關事。
2: 最尾都要倒米噶。
3: 拗曬頭啊！你突然之間講關事啊？
1: 係咯，分享一下啲經驗咯，即係覺得個個都係咁噶啦。咁你唯有係堅持先至可以做到最成功嗰個咯。
2: 嗯，堅持堅持，最後掌聲鼓勵一下他們。OK。哇、wow, 各位再见拜
5: 拜。

有广府山腰，有闪烁星光，要放着 every day， 礼物很多，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要隔着 every day， 温暖跟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要隔着 every day，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跌痛心间，仍是会猜疑，错太多，人夜有所思，偏偏得知，样样一次合适，做个包罗万有的人，亦有。

0: 1.1，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普
1: 出生活精彩。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佳为你播报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黄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亦瑞，历史性的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00位的黄泽林，面对世界排名第11位的选手，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黄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至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理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的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的经济较去年好，上调的幅度已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服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的数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的加设指示牌及通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伟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希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现口岸布局，同时会通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伟宝又认为，分流黄港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小巴和巴士，并且接驳至港铁站。另外，陈美宝说，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问到会否加大配额，他强调要稳步推进，不会过分心急。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鸿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减楼程序至今邀请100多户业主减楼，平均每天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实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以下，又指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静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谱出生活精彩。
0: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以音乐导航。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6: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啊，那么实体聆听发烧享受，欢迎来到粤宇宙，我是余波，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里也是国庆的黄金周啊假期当中，那么也选来一些来自于中国的经典民族乐曲来进行今天的节目选曲啊。那同样在第二个小时也预告一下，会有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一起合作的 HiFi 宇宙，跟广东台的音乐之声的蛮高一起会介绍两地选来的 HiFi 发烧硬件资讯。今天还有特别嘉宾梁咏琪之己带来他的最新的单曲以及预发专辑的音乐分享啊，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首先我们会带来雨果唱片的三个年份的发烧碟精选啊。那么雨果一直致力于呢是优质的录音混音效果以及是优质的制碟，那么在1990年代就开始雨果发烧碟系列。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发烧碟三哈，那么这里选来的是比发烧碟更加发烧的 24K 金版本的，称之为金碟。第三集当中我们刚刚听过有他即刻的节日，那选自于打起鱼骨唱丰年，听到的是济南前卫民族乐团啊。乐曲当中呢是充分发挥了弹拨乐器性能和特点，声部错落有致。弹拨乐呢在音响而言也是较为讨好的乐器啊，那么点状的音源顺态的变化快，但是不会集中，所以呢扩音机或者音箱啊持续负载100瓦，那么就可以享受到哈这一种的录音的精华。那么录在1992年9月山东济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棚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曲《塔吉克的节日》，继续我们来欣赏来自于1990年代雨果金碟第三集当中的精彩选曲。

以山东惠民地区的民歌和聊城唢呐曲牌海清歌编写而成的山东小曲，选自刘明源的胡琴专辑《

然后这一曲呢也是精彩的胡琴录制哈。那么易有武老师就说呢，录制板胡、高胡等等这些的叫做高音弓弦乐器呢，要避开啊近听容易感觉粗糙的感觉或者急躁的一种感觉。多种胡琴的力度的变化呢也是相当之大哈。那么当然也跟演奏者的运功有关。如果是用顺便快高音过敏的一些话筒录制，可能会有反效果。如果用一支立体声的麦克风来录制呢，又可能显得单薄啊。所以当年呢1992年的时候，在试音的过程当中，他反复用了几种的话筒作为主奏乐器的话筒，那最后呢选择了顺态反应反而较慢，但是中音比较浑厚，高音呢略微也减弱的 U87 麦克风。那么这也是非常啊大家熟悉的在发烧录音界当中啊，那么的主奏乐器或者主音歌手的录制麦克风。那么在1992年11月，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当中呢是进行了录制。那么在经过呢混音母带处理和 24K 金碟的制作，那么得到了我们刚才的一个聆听效果。那么继续我们收听的是来自于呢雨果金碟第三集当中1990年代的经典的器乐录音，来自于中国民族器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山东小曲啊，接着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山西方面的一首的民间乐曲，那么由何华军、刘翰林和胡天全来整理的，叫做大德胜，济南前卫民族乐团演奏，由张世业指挥。

0: 这首《大德胜》呢是吹打乐啊，那么流行在山西北部。那么据说乐曲是表现古代呀、将士出征、凯旋、荣归、庆功等等的场景啊，风格呢是叫做粗犷有力啊，具有气魄。那么吹打乐呢，在实际录音的时候呢，EO老师说呢，其实是经过了适量的一些音量调节压缩，但是他并不鼓励是采用压缩器啊。那么他说呢，录音其实呢真的很难表现这种吹打乐的一个气魄，只能是尽量的啊体现它的音色。能量的话呢，还真的要真实去聆听啊。那么1992年9月在山东济南人民呢广播电台的录音棚进行的录制，在粤语宙当中为大家带来呢高质量的 24K 金碟的版本呢，雨果金碟3的一个版本呢，在粤宇宙为大家继续聆听发烧。
1: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621夜雨波，粤宇宙。
0: 来自于中国情怀的形象的节奏与旋律，再加上浓郁的风格，来描写河南临县人民披山饮水，历尽千辛万苦，迎来清泉石上流的宏伟业绩。红旗渠第3乐章，红旗渠水万年长。

0: AM 六二一，夜雨波，粤宇宙。啊，听过的是雨果金姐三当中红旗渠啊，第三乐章红旗渠水万年长。那么录制在呢中国唱片社哈、啊、上海分社，当年是1992年的十月。那么录制乐队的一个理想的场地来的哈、啊，面积比较大，高度也比较足，混响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当年的录音棚和录音控制室之间的一个接线呢是被封死的，所以呢，用的高级麦克风呢却不能用到高级的发烧的麦克风线。那么也发现呢，当时的线材因为年代久远啊，有一些氧化或者接触不良的现象。不过在录音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一克服了哈。那么录制这一首的乐曲呢，是上海电影民族乐团，那么风格是明显是属于刚性的哈，那么气势比较雄壮。那么仔细比较各个乐团的一个特色和音色区别，那么也呢在录制的方面呢是有一些的心得和得着啊。那也是叶舞老师呢特别是在小册子当中呢是描述了这一段，那么也运用了不同的麦克风摆阵，令到这一些的录音最终能够以发烧录音的素质啊呈现在听众朋友们的耳边。
1: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粤宇宙。
0: 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继续发烧聆听在普通话台粤宇宙。那么继续送来发烧级的录音选择。本周呢，为大家带来雨果唱片的三张发烧碟的精彩的选曲啊。那么非常有趣。那么三张的碟呢，是一个加法哈、啊，3+15=18。我们送来雨果金碟三当中的选曲。接着下来呢，是来自于雨果的发烧碟15，当时呢已经研制出了 LPCDM2 的一个的技术啊，那所以这张呢也是属于当年一张的示范碟作，为大家送来的当中一段呢叫做《贵妃醉酒》，也是选自于响宴啊，在专辑当中的第10 track 啊，《贵妃醉酒》属于京剧的传统的曲目。当年呢是已经70多岁高龄的梅葆玖啊，演出呢那天呢刚从北京飞到录音的现场，那么在顺德哈、啊，那么也是当晚的演出也是相当的精彩，即使是没有经过足够时间的排演，但是大师就是大师。那么在胡炳旭的指挥广东民族乐团的伴奏之下，把这一段呢属于2010年呢在顺德举办的新年音乐会当中的场景呢是演绎的啊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境界的出现。贵妃醉酒。

那用LPCD 1630的模式来重现2010年在顺德举办的新年音乐会当中呢，由京剧大师梅葆玖演绎的京剧传统曲目《贵妃醉酒》。那么梅老的唱腔从容，又有很高的一种密度，松弛加上高密度，又有近距离的板鼓顺便爆发力，还有可以听得到的乐队的阵型和现场的掌声等等，都很考验啊录音和音响设备能够播放的好呢，是属于高品质的境界。那么在粤宇宙当中呢，为大家选来呀、收在呀响宴专辑当中的这一曲这个选段《贵妃醉酒》的发烧录音，继续是来自于雨果发烧碟第15集哈、啊，那么 LPCDM2 这是1630的一个技术，兼有高清和模拟音色的特点。那么也为大家选来在专辑当中的一些重点的曲目。接着下来选自渔舟唱晚专辑当中啊，那么由黄小飞编配，由安如丽二胡独奏的《汉宫秋月》。为大家送来。

当年的这一段的乐曲呢相当之珍贵呢，那其实呢是来自于二胡大师安如立老师的临终前的一个演绎啊。那当时在2008年录制的时候呢，61岁的安如立老人呢是拖着病体

结构上增加了一个由乐队演奏的引子，并且在原曲结尾段之前扩展了高潮的部分。听过由雨果发烧碟十五的《汉宫秋月》，这里是普通话台，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发烧聆听优质录音乐宇宙，我是雨波。1点钟之前呢，送来发烧碟18当中的一段精彩的录音，由香港中乐团演奏，袁慧昌老师指挥，以名曲《彩云追月》作为基本素材创作的《彩云追月狂想曲》。

听到的是彩云追月狂想曲啊，梅广昭的创作编配啊，分为几个乐段，引子、主体、乐练、乐舞、练乐、结句，也是对人光彩云追月名曲的生动的回响。一点钟到两点继续有乐宇宙 HiFi 宇宙，我是余波，在普通话台，一会儿见。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名古屋亚运七人榄球赛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与国家队争夺金牌，争取卫冕的港队在四强以35-14击败了韩国。至于另一场四强赛，国家队就以10-7赢日本队。女子方面，上届取得铜牌的港队在准决赛以12-27不敌日本队，将与泰国队争夺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这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他表示，很多商场14直播赛事使得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且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11国庆当天有305,500名旅客返港，277,000人来自内地，是比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返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起，航班也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明宝表示，非常重视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加设指示牌及通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希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示口岸布局，同时会通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明宝又认为，分流黄港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巴士和小巴，并接驳至港铁站。另外呢，陈文宝表示，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天的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问到会不会加大配额，他说要稳步推进，不会过于心急。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2.35%至5220元，适用于今天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制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2%至2.5%，本港今年的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静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4: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咧，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咧，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3: 星期天下午一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跃大中华。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市面上的月饼种类琳琅满目，中医怎么看月饼是否健康呢？莲子原本有益，但为什么做成月饼之后就失去了它的药性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5: 唔同嘅月饼嘅一个组成啦，咁我哋话都会有呢个相关成分有少少唔同嘅。咁白莲蓉咧，我咪知道其实佢用莲子去制作啦。咁莲子嘅话咧，其实咧佢有健脾开胃安神嘅一个作用嘅。咁但系咧，佢呢度白莲蓉咧已经加咗好多啲糖类精制而成，咁所以相对而言咧，佢咧就系一个比较一个高糖分嘅一个食物嚟嘅。咁然后如果是蛋黄的月饼啦、奶黄月饼啦，咁相对而言咧，咁佢亦都系加咗比较大量嘅糖嘅一个食物，系啦。咁所以喺中医角度嚟讲，其实呢啲月饼咧都系同一个属种属，都系比较肥甘厚腻嘅一个食物。咁所以咧，相对而言咧，都系要少食为主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越宇宙。

0: 我嚟到十月份啊，咁咪终于入到呢一个嘅金秋十月啦。咁内地咧依然都系十一黄金周啊，咁有好多嘅节目啦上演啦。咁香港呢边其实都配合呢一个嘅黄金周咧，其实有唔少嘅活动嘅，包括大家咧咁喺国庆晚咧系见到香港维港上空啊，咁啊烟花嘅绽放，仲有国庆文艺晚会啦，其实都相当之丰富啊。黄金周嘅气氛当中啊，咁啊展开今集嘅 HiFi 宇宙节目啊，咁啊呢个节目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啊。我喺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业余播 Benny 啊，我今日请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智慧敏啊，敏哥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好希望咧，大家喺国庆节嘅呢个黄金周当中咧，系好好地休息，同埋咧听到好嘅音响啊，同埋音乐嘅。喺内地咧，亦都黄金周嘅假期。咁相信咧，亦都有唔少咧内地嘅朋友咧嚟到香港嗰度咧系度假嘅。
0: 嗯，冇错啊。咁啊，亦都带住佢哋，如果音响法之后咧，应该系带住一啲啊，咁啊随身嘅 headphone 啊，咁啊或者系香港呢边嘅探寻。下下呢边嘅试音嘅地方啊，或者系各大嘅零售商，亦都有新嘅产品啦。咁啊，之前喺节目里边啊提及过嘅咧，咁有机会都可以见到或者听一听嘅。咁当然喺节目当中，亦都继续啊为大家带嚟咧，有啲系未必咁容易咧就可以见得到或者听得到嘅一啲嘅新品资讯啊。咁啊呢个钟头啊，希望大家开心地度过吓。咁啊喺 HiFi 宇宙当中，咁啊首先咧就同大家喺 Part One 当中咧咁啊带嚟一啲嘅发烧器材嘅介绍啊，咁呢一个咧我都啊，咁啊要好好地学习下，咁啊就睇佢嗰个嘅外形咧，你真系想象不到啊，佢可以啊达到嘅一个嘅音效啊，呢个场面咧有几咁大啊，名咧都要同大家一齐学习下讲一讲嘅，咁啊可以提一提呢一个，因为佢就系佢设计师嗰个嘅姓氏嚟嘅，叫做。Bernick 啊，咁啊呢一个嘅喇叭咧，W5SE 加号 MK2 神奇之处咧，咁啊首先睇下佢嘅背景先啊，瑞士嘅音响工程师兼录音师啊 ，Sven Bernick 啊，20年嘅时间咧，佢去过大约300个嘅场地做录音工作嘅。包括咗音乐厅啦，同埋教堂啦。咁喺演出嘅声学环境当中，佢就总结出啊佢自己嘅一个嘅扩音啊，或者系一个嘅声音啊，嗰个声学啊，嗰个嘅点样达至乐器真实音色嘅呢一个嘅声学嘅效果咧，有佢嘅一套嘅理念啊。咁啊，所以咧，佢設計呢一個喇叭嘅時候嘅參考值咧，唔係測試出嚟嘅，唔係睇嗰啲 digit 嘅，佢就係基於咧，佢真實去到場地嗰度聽演奏，咁呢啲嘅經驗得出嚟嘅一啲嘅樂器嘅真實嘅音色嘅理解啊，咁啊，佢就話咧，如果咧其實可以達到原來嘅聲音嘅90%左右咧，其實已經好犀利噶啦。好多嘅专业人士都会觉得达到90%嘅现场嘅音色，其实就已经系天方夜谭噶啦。咁啊，佢都好坚持啊。咁啊，通过咧唔同嘅一个嘅材料啦，同埋嗰个工艺啦，尤其是系低音嗰个嘅内部啊，一啲嘅反射导管嘅形状嘅考量啦，咁啊，实现到咧。一个呢、这个犀利啦，喺 2.8 公升吓嘅容积里边咧，带嚟咧好多听过嘅朋友都话系估唔到嘅一个嘅音场同埋低音嘅响应啊。
1: 嗯，咁啊睇翻啦，呢个箱咧啊好细嘅啫。佢啊得个唔够30公分高，阔咧得10公分多啲，咁啊深咧都系23.1公分，咁啊头先 Benny 已经讲过啦，佢嘅容积咧都系得2.8 公升，咁而且佢重量咧就3.5公斤，咁啊将佢摆上去嘅书台嗰度咧就好似一个桌面音箱咁细嘅啫，但系咧据介绍咧佢就系有一个咧大型音箱，即系话大系统咁样嘅嗰种表现。
0: 是的，没错，就这样看上去呢，摆在桌面上面，即是有少少像当年新加坡那个狮子头品牌的那个 電腦，即係高階少少嗰個電腦揚聲器嗰樣嘅。正面就咁睇落去，哦，一個好細嘅全頻單元。咁但係當然佢嘅喺側邊你睇啦，咁就有呢一個嘅好重量級嘅一個嘅低音單元啦，咁啊擺喺側邊嘅。咁呢一個咧，而如果大家睇佢透視圖嘅話咧，就會睇到咧，佢由呢一個實木嘅雕刻造成嘅一個嘅複雜嘅結構啊。咁喺呢一個嘅結構當中咧，咁可以實現到咧，咁超低頻嘅一個嘅開闊嘅再現啊，咁呢一個係佢嘅殺手鐧啊。咁另外咧，佢嗰個標誌性嘅一個震動控制嘅裝置嗰度考究下，咁有一個嘅機電諧振器啊，咁作用喺呢一個嘅驅動單元嘅磁路上面。咁呢一個嘅器械咧，就係調節好細微嘅震動同埋控制電池嘅噪音啊。咁喺呢一個嘅 SE 嘅型號當中咧，咁就加多咗咧咁樣嘅一個嘅諧振器。咁講翻單元部分啦，咁前面咧係三寸啊，咁呢一個嘅驅動單元，側面咧就係五寸嘅長沖程嘅低音單元啊。咁其實咧佢仲有一個高音單元係隱藏喺後面嘅，咁要另轉面先至可以見到啊。所以咧喺正面咧見到一個簡單如電腦揚聲器嘅單元咧，其實係一個表象嚟嘅啫。咁佢喺好細嘅箱體裏面咧，亦都集合咗咧咁高音啦，咁寬頻單元啦，同埋一個低音單元啊。咁喺呢一個嘅箱體裏面咧，可以實現到咧完整嘅呢一個嘅頻譜嘅表現啦。咁據聽翻嚟嘅呢一個嘅，即係最試聽過嘅一個 KOL 咁啊。咁講啦，令人驚訝一種嘅低音嘅混口嘅程度啊！佢哋用難以置信嚟形容呢一種嘅產品啊，所以我話唔相信佢嘅低音嘅深度咧係可以去到呢一個程度啊！
1: 咁要睇翻啦，咁呢一個箱咧，除咗佢體積細，同埋咧就有大嘅牆面，同埋表現大規模之外咧，仲有一個特點咧就係好難推嘅。咁佢咧係好食功率啦。咁我亦都即係啱啱睇到個介紹嘅時候，我都笑啊！以往咧就好多嗰啲商品咧就講話以自己高效率容易推係作為賣點，咁今次呢個箱咧佢就突出咧自己嘅低效率，即係證明咧佢係一個咧好食能量，同埋咧可以或者應該反轉嚟講咧就係話能夠將呢個擴音機能量咧將佢轉化出嚟嘅一個咁神奇嘅呢個小音箱。
0: 係啊，冇錯。咁呢一個咧就真係啊，咁睇佢箱體細細啊，咁需要嘅推動功率係相當之大嘅。咁有日本方面咧一個嘅下品網站做個測試啦，咁佢哋用嘅係 M 字頭啊，咁湖水藍嗰個品牌 MA8950 呢一個嘅合併 M 咧，都話覺得唔夠啊，咁希望咧會有更加功率大嘅擴音機啊，先至可以叫做推得夠佢啊。
1: 咁呢個呢亦都係睇到呢呢對箱嘅設計呢好有特別嘅地方。咁入面呢佢係採用島上式㗎，咁但係呢就迷宮式嘅嗰種嘅走向。咁呢個呢就可以呢能夠令到佢有比較好嘅低音同埋下潛啦。咁但係呢迷宮式嘅呢種嘅設計呢，佢往往呢有兩個問題。一個呢就係時制啦，亦都係涉及到上位嘅問題啦。第二個呢就係會食功率啦，啱啱已經講咗要比較大的功率去驅動它。咁呢個呢亦都自然呢亦都睇到呢呢對箱點解會細細對就成為呢個牌子嘅旗艦產品。好啦，咁真係唔該曬 Bandy 呀，同我哋介紹呢個細細地咁但係呢亦都好好玩嘅一對咁樣嘅瑞士音箱。
0: 係呀，冇錯。敏哥呢邊其實介紹嘅產品都好細喎，都係一個細細地喎，月餅盒咁大嘅咗喎，咁但係又係咁麻雀虽小啦，五脏俱全啊，亦都系一个经典型号嘅新延续吓。
1: 咁要讲啦，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日本 M 字头品牌嘅一个 All in One 嘅 HiFi System 啊。咁佢型号咧叫 MCR60N。咁记得咧喺节目入边咧之前咧就同大家已经讲过啦。咁近期咧有一个英国 C 字头嘅呢个品牌咧，佢哋出咗一对咧就系呢个串 流嘅有源音箱，咁啊入面咧呢對音箱咧靚聲得嚟咧，咁啊入面咧亦都來自咗標現咗呢個擴音，咁啊仲有咧亦都標現咗咧好多串流平台，咁啊呢對箱買咗翻屋企之後咧，咁啊揾部手機一搏咧，咁就可以聽到噶啦，咁啊仲可以玩黑膠，咁啊依家咧其實咧咁樣嘅高集成度輕 HiFi 嘅器材咧，依家慢慢成為主流。咁今日咧講呢一個嘅呢個月餅盒咁大嘅呢個MCR60N 嘅 All in One 嘅呢個 HiFi System 咧，就係咁嘅產品。咁佢咧嘅方向咧，就係唔係將呢啲嘅嘢咧集成喺個喇叭度，而係集成喺個擴音機度。咁睇落去咧，佢自己本身咧就係一個月餅盒咁大嘅一個咁樣嘅黑色嘅一個圓角嘅一個咁樣嘅物件。咁入邊咧有擴音機，有 CD 機。咁啊前方咧就係一個顯示屏嚟嘅。咁可以睇到咧呢一個嘅顯示，咁當然啦，佢入面咧除咗 CD 即係可以播 CD 之外咧，仲內置咗解碼，咁啊並且咧有好豐富嘅呢一個接口，咁令到咧佢可以同時係播放呢個 CD 啦、數字文件啦。仲有咧，佢內置咗串流平台，咁包括咗 Spotify、Tidal、Deezer、Amazon Prime Music、Pandora 呢啲咁樣，咁仲可以咧 AirPlay 推入去嘅。咁另外咧就亦都睇到咧，佢仲有呢個 MM 唱頭嘅呢個接入嘅。咁呢啲所有嘅就係變咗佢係一個高度集成嘅一個咁嘅物件，所以咧將佢稱之為咧就 HiFi System 啊。咁啊只需要咧係播一對應該講係喇叭，咁咧就可以開到聲噶啦。咁要睇到咧呢、這個產品咧，佢係2×65瓦嘅，四歐嘅負載。咁亦即係話咧，一般嘅書架或者係普通嘅中型嘅揚聲器咧，去驅動咧都夠力嘅。咁另外咧，佢嘅嗰個解碼部分咧，有呢、這個普通嘅 USB A 啦嘅輸入啦。咁另外咧，佢解碼能力咧可以係 PCM。同埋 DSD 咧更加可以去到 PCM 嘅256啊，咁啊而DSD 系256，咁啊 PCM 咧就系384啊，咁啊依家嘅基本上主流嘅嗰啲文件啦，同埋咧串流平台咧嘅文件咧都可以係搞掂㗎啦。咁亦即係話咧喺屋企入面咧好簡單，就係將呢個月餅盒咁大嘅一個或者好似一個 Mac Mini 咁樣嘅主機嘅嘢擺咗喺屋企嘅客廳度，駁對音箱，咁就可以開聲啦。
0: 係冇錯。咁其實呢一個咧咁睇落去咧就好好親切啊。其實呢一個嘅系統啊，咁之前自己咧都係若干年前係用緊佢嗰個 CL603 嘅系統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嘅一種嘅延續啊，咁亦都保留咗 CD 播放。咁熟悉咧係後面啊，佢有兩組嘅 AB 組嘅揚聲器啦。呢一個係佢嘅一路以嚟好堅持嘅一個傳統嚟。咁當然可以播兩組。speaker 亦都可以播 bywire 去做啦，咁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啦。咪有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啊講翻相同嘅地方先，有一個更加親切啦，就係、是、呢個 FM 75歐嘅電台天線輸入同埋 AM 嘅天線輸入啊！喺今時今日啦，你邊度去揾一個啦嚇？咁啊有 FM 同埋 AM 天線輸入嘅一個系統咧，咁啊話呢一個真係有啲眼濕濕㗎，其實咁啊當然唔同嘅地方咧，咁啊就加入咗咧方腦啦，咁啊呢一個嘅 MM 唱頭嘅輸入咧，咁啊亦都增加咗係TV 方面啊，咁啊俾電視嘅呢一個嘅 ARC 嘅呢個 HDMI 口啊，咁啊呢一個就係咁啊叫做同而家嘅呢一個世代嘅產品又睇齊啦，咁啊所以呢一個既有情懷啊，咁啊又有啊現代功能整合嘅系統咧，確實咧咁多年以嚟咧都不斷嚇，咁啊喺市場上面係好有呢個需求，咁今次咧呢一個嘅廠家亦都啊。第一是新增了功能，第二是將它的那個樣子進一步去這個家族化，還有 高級化咗㗎，你睇佢嘅上面嗰個嘅頂部嗰啲嘅設計啦，咁已經係比之前呢真係好似部電腦呢個 bare system 嗰啲嘅樣呢係更加呢係提升咗㗎。咁所以呢呢、這個都係廠家方面啦，咁一個嘅重要，佢都知道呢廠家方面一個重要嘅一個產品線，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產品嘅表現。
1: 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呢已經係將雙方好玩嘅嘢呢同大家已經介紹晒啦。咁跟住落嚟呢就辛苦 Bandy 呢同我哋帶嚟呢今日嘅呢一個採訪啦。
0: 啊，亦都好有情懷其實，咁好似呢個器材咁樣啦，咁好多時我哋喺成長嘅記憶當中啦，咁都少唔到啊，咁有呢一啲歌曲啊，咁呢啲形象嘅出現啊，咁嗰陣時當然好多可能即係朋友呢咁喺海報上面啊，咁wallpaper 嗰度呢都有佢嘅出現啊，咁今日呢都有緣喺呢一個嘅秋天啊，咁我哋叫做喺個標題叫做一葉知秋啊，呢、這個 G 呢就係支持個 G 啦，咁梁詠琪啊，咁嚟到呢一個嘅哈巴宇宙嘅樂宇宙嘅直播室當中啦，咁帶住呢佢即將推出下，咁未有實體買住嘅，即將推出嘅全新嘅專輯啊，溫柔的存在呢，同大家呢去一齊分享下佢係點樣睇實體唱片呢一種嘅存在同埋温柔嘅感觉嘅。今次呢就係從远距离近距离零距离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佢嘅音乐嘅一个即係体验之路嘅。
1: 嗯，好啦，我哋下面一起听一下 Bandy 带嚟嘅采访。
2: 耳听其境，身临其境，赵一鸣，叶宇波。

0: 咁樂宇宙 HiFi 宇宙呢，今日呢亦都有一个跨越宇宙时空的对话嚟嘅。咁开咪之前呢，咁就唱片公司嘅人员呢就 show 一张最新嘅专辑嘅封面俾我睇啦。咁我本人呢又预备咗一个呢，係话呢一个可以讲讲古仔啦， CD 年代 Discman 年代嘅CD。 咁呢我哋进行一个跨越吓，唔使讲几多年啦，总之就系宇宙时空的对话啦。
1: 第一张嘅国语同近期嘅国语最近
0: 系啦，冇错啦。咁今日请嚟嘅，
2: 欢迎张掌
0: 声，冇错，一阵间就要影相啦。咁啊系啦，平衡宇宙即此刻交集啦。咁就嚟到 HiFi 宇宙嘅节目当中咧，有我哋嘅主持梁咏琪啊。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客家话出埋嚟啊！
1: 整个大家好，
0: 冇错啦。咁啊，真系啊，大湾区嘅节目真系好啊。咁啊，即系两种嘅语言啦，就是两种的啊，不仅是两种啊，那其实是就是华语啊，我们都关注这个华语的这个音乐市场。
1: 嗯，
0: 啊，我哋好关注华语嘅音乐市场啦。咁啊，当然我哋嘅歌手朋友们啦，例如啊支持啦，亦都喺啊无论是普通话啊歌曲啦，还是广东话嘅歌曲咧，都有好多嘅经典作品存在，而且呢一种嘅努力吓，咁啊不断啊系进行当中啊，包括咗今时今日呢一张嘅专辑，其实都系两种语言啊一齐去包括埋嘅。我哋慢慢由呢一个嘅1997咁啊，讲到2026嘅，系啊。其实咧嗱，真系同大家第一次啊喺HiFi宇宙当中啦，我哋会多啲讲翻一啲过往嘅古仔啦，又或者系音乐嘅制作啊。咁尤其是咧，而家好多时空交集咧，觉得好微妙嘅就系我哋而家喺学生年代所中意嘅一啲 CD 啊、cassette 啊、咁样黑胶啊，咁呢个时间咧，我发觉而家呢一代嘅年青人 Z 世代、Alpha 世代咧，亦都捧为呢个神物咁样，重新去有翻呢一个热潮啊。Gigi 系点样睇呢一种嘅现象？你自己嘅感觉系点嘅咧？
2: 其实潮流都系咁样嘅，有时都系一个 cycle 咯，系一个循环。因为循环，即系无论系时装又好啦，大家嘅审美又好啦，听歌啦，其实都系嘅。咁年轻人有时会睇咗一啲好新潮啊，当时兴嘅嘢，其实都会疲劳，尤其是而家嗰个资讯太快嘅，太发达啦。
0: 嗯，
2: 咁佢又会想去对于过往一啲潮流又会好好奇嘅。咁即系正如我个年代啦，即系我已经唔系听黑胶年代嘅啦，我听嘅时候好细个系。其实大，去到咁上下咧，真系又会搵啲黑胶出嚟听一下咁。咁但系黑胶机，我屋企冇黑胶机，但系咧你见到黑胶机，见到人哋逐张逐张攞出嚟，好有仪式感放嗰啲针仔嘅时候，哇！呢种仪式感而家喺呢个世代里边咧，好似错过咗啦，已经
0: 系。中间某一个时期，以为 vanish 咗，以为唔见咗啦。不见了，
2: 系啊！但系你去揾翻出嚟嘅时候咧，系好似走咗入个时光机咁咯。
0: 嗯，
2: 咁啊，唰一声又去翻嗰个年代流行嘅嘢啊，咁。
0: 系啊，
2: 听歌就
0: 系
2: 有呢种魅力，我觉得。
0: 嗯，
2: 音乐。
0: 咁而家好啦，咁啊，睇翻你自己当年出嘅呢一啲嘅CD 专辑嘅时候，有冇咩画面系突然间闪现嘅咧？
2: 好多啊，因为尤其是即系第一张短发咧，因为嗰阵时属于第一。隻嘅華語嘅歌曲，即係普通話歌。咁其實嗰陣時都知道啊，總之就係唔係淨係香港 market 啦咁樣。
0: 嗯。
2: 咁我去台灣發展，台灣又未有人識我嗰陣時，咁所以當時嘅公司咧，佢哋用咗好大量嘅即係人力物力啊，去將我帶到去台灣。
0: 嗯。
2: 咁我當然好對佢哋好感激啦，因為其實去台灣宣傳呢一隻短髮專輯咧，當時係真係喺台灣逗留咗差唔多3个月啦。
0: 嗯。
2: 咁電視節目好多，電台節目啊，咁做完一大輪 MV 又拍好多個啊，嗰陣時啲唱片係打到第6波、第7波咁啊，即係 pluck 歌會 pluck 到咁多。咁、你做嘅前期準備功夫好多啦。咁到唱片出咗之後，媒體反應啊幾好喎、啊，咁樣大家都好鍾意呢個人同埋呢一隻專輯。咁有好多嘅現場嘅電視節目啦，現場音樂節目啦，跟住有簽名會啦，簽名會全部即係周圍去唔同城市，咁好多人啊，終於就係同 fans 面對面啦。即係其實所有嘅場面都好歷歷在目咯。
0: 係，咁啊睇啦，而家就見翻嗱。攞呢一版出嚟，
2: 咦，都系红色衫喎、
0: 啊，比对下先，
2: 系喎，短发入边嘅红色造型，
0: 系哦，
2: 今次专辑又系红色造型，
0: 冇错啊，咁啊有巧妙的微妙的联系喺度，
2: 系、啊，你唔睇我都唔醒起，
0: 系啊，
2: 好得意啊呢、這个真
0: 系，系啊，冇错、啊啊，哇，真系好多感慨，其实好多嘅画面，好似碌菲林咁样。啊！一幕一幕系，
2: 但你呢啲 keep 得几好喎、
0: 啊，冇错，
2: 你保存得好喎、
0: 啊。自从我入咗，其实入咗电台之后咧，我更加知道点样去保存呢一啲嘅作品。我觉得系啊，我细个时咧嗱好惨嘅，譬如话我自己另外一只咧，我耿耿于怀嘅就系 Michael Jackson 系啊。我細嗰陣時買咗佢 History 嗰啲嘅，即係雙 24K 金嗰啲咧，第一版就係日版嚟嘅添啊！我爹哋好錫我，佢要揀日版嘅 CD 買俾我。咁但係我內行我係唔識得保存，我中意嗰個人，但係我唔識保存。
2: 係邊啊？
0: 而家係即係爛，即係嗰個，因為佢 24K 好脆弱㗎。佢頭係啦，啲塗層甩咗，係啊，塗層甩咗，同埋有啲花痕，係啊，咁就以後咧再補咧，其他咧好難。First edition 啊，好
2: 珍貴，
0: 好難啊，係
2: 真係可能有人特登會揾翻呢一啲古董出嚟。
0: 係啊，反而我呢一張咧 keep 喺我哋唱片櫃嗰度咧，咁就係啦，好安全啊。係
2: 啊，係啦，專業嘅保存方法。
0: 係啦，係多謝呢個電台帶嚟嘅呢一個係啦咁樣嘅一個教導，咁樣就好小心嚇，小心 CD。係啊，咁啊呢個珍貴嘅回憶，咁啊所以若干年之後攞翻出嚟，同幾十年前嘅一啲嘅實體。做接觸到對話的時候咧，所以就特別係咯咁難盡嘅嗰種嘅感覺啊！
2: 同埋而家你手頭上摸住咧一個唱片嘅歌詞本啊，摸住嗰啲紙質啊，即係因為其實我哋喺做唱片嘅時候都要選紙質都好謹慎噶嘛，即係都係好嚴格嘅，點樣釘裝啊，點樣？包法啊，咁呢样嘢其实即系 digital 嘅年代，就佢哋就错过咗咯，错过咗呢种触感咯。
0: 系啦，冇错嘅，所以而家都，我中意睇纸质嘅杂志啦，或者系晨早起身啊，饮啖茶就睇份报纸，都系要实体的。
2: 系啊，有仪式感。
0: 系啊，同埋有一个排版喺度啊，因为有一个美术嘅设计
2: 系
0: 喺度，咁呢一个系都不一样嘅。咁啊系咯，咁啊一阵间都会讲到呢一只新專嘅一個嘅視覺嘅效果，咁我哋喺結束我哋講歷史之前咧，就想請芝芝諗一句啦。如果你要同呢一個時間嘅你去講一句説話，你會講邊一句説話咧？
2: 我叫瞓多啲覺咯，瞓多啲覺啊，真係，因為而家開始咗呢個旅途之後咧，其實好忙啊。
0: 係，
2: 因為我記得我投入行投嗰，即係投咗十幾年咧，係即係忙到係又拍戲又唱歌又國語碟又廣東碟咁，有電影周圍去咁，又做下慈善探訪啊，或者香港樂壇又好多好多頒獎禮，好多活動啊，真係多到冇覺瞓咯，即係冇得瞓。係啊，瞓覺時間只係化緊妝坐車啊，搭機啊，即係珍惜嗰啲時間，所以我會叫佢喂你瞓多啲嘅，
0: 用好温柔嘅語句同你講，
2: 瞓多啲先。
0: 你嘅存在好緊要㗎，所以一定要係啦，好嘅，咁啊一定要瞓多啲，
2: 休息好。
0: 嗯，
2: 其實都係休息都係好緊要，即係所以能夠行到今時今日，其實適度嘅愛自己都好緊要。
0: 冇錯，哇！全部真係專業踢歌嚟㗎，你
2: 係啊，係好熟㗎啦，我自己歌。
0: 冇錯。是啊，咁每一个时代是啦，咁咪短发啦，爱自己啦，是啦，咁我鍾意啦，咁样。咁咪由CD 年代呢，我哋推进到呢 MP3 嘅年代喎，千禧年代。咁我发觉呢，咁可能即係都有份好嘅， 所以咧灵感咧，你嘅创作灵感咧就有好完美嘅呈现喺中间呢一个嘅阶段，高妹啊、灰姑娘啊、
2: 花火啊、
0: 花火啊，仲、有一首本人都好好中意嘅，收尾听完 Eric Kwok 嘅版本，觉得哇咁嘅烟雾弥漫，
2: 哦，烟雾弥漫系 Eric Kwok 写嘅，
0: 系啊，好中意，但系听翻佢原本嗰个烟版。烟雾版，
2: 佢唱歌版
0: 系啦，咁啊就变咗增加咗呢一首歌嘅特别嘅印象啦，系啦。
2: 但系即系即系 Eric Kwok 嘅歌系好有诗意嘅，其实系，咁所以我觉得佢嘅歌其实好啱我唱，系即系烟雾弥漫啊，或者荷花啊，
0: 系
2: 即系呢一啲歌系好有诗意，好似睇紧一首诗咁样。咁有时原唱当然又唔会系嗰种味道咯，即
0: 系，
2: 因为我觉得有时创作歌俾我嘅人，佢哋都好明白我个特质喺边，即系我声线嘅特质喺
0: 边。系啊，冇错，因为 Eric Kwok 仲有一位啊，金培达。
2: 金培达都系，即系佢歌系一种流水咁啊，即系有时其他人唱。嘅时候可能就会爆发力大啲啦，或者可能有光芒啲啦，咁但係我唱嘅时候呢就会好似流水咁啦，会係抒情啲啦，好似雲咁即係佢哋都好即係好了解我嘅聲線囉。
0: 是啊，冇错啊，咁咪我都听过金培达老师自己唱嘅 demo 啦，咁啊，
2: 两个人的幸运啊，
0: 去啊，冇错啊，系冇错。咁我发觉咧，其实 Gigi 咧，我好中意你其中一个演绎广东话歌曲嘅一个嘅感觉咧，就系咧你头先讲嗰种嘅轻，嗰种嘅温柔啊，系你表现喺你前边发音第一下嗰粒叫我哋叫声母啊，个声母嗰阵时候你系特别轻柔。系啦，
2: 有其实有时其实录音室可以咯，即系录音室系可以轻柔啲。咁但系我自己都即系咁多年都会同自己讲，其实有时呢一种轻柔嘅唱法咧，其实唔系咁容易掌握嘅。咁所以有啲人会话啊 ，Gigi 嘅歌点解咁难唱嘅？就系因为咧，
0: 佢哋容易用力过，
2: 因为咧唔用力唱系容易会容易会飘忽啊。即系譬如个音会飘啦，
0: 系啊系啊系。
2: 咁但系录音室我可以用呢一种方法啦。咁但系当你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如果都系用呢种方法咧，就容易会失准嘅。其实
0: 系，
2: 即系所以我有时自己喺咁多年都会研究紧啊，究竟我呢一个唱法好唔好咧，啱唔啱咧咁。咁但系到最后其实冇啱唔啱嘅，即系到最后自己去搵一个喺独特嘅方法当中走出一条即系安全嘅路啦。即系譬如喺现场唱嘅时候，你用你独特嘅方法，但系又可以好稳阵咁样去 handle 到现场演绎嘅咁样。咁就有时自己会而家都仲学唱歌嘅，即系同唱歌老师，就系有时就系大家就系要唔系要。做到去你要唱到几叻几爆发，其实最难嘅地方系你点样保有自己最独有嘅特质，系然之后继续 keep 住之余，亦都系不断有进步咯。系啊，我觉得呢样嘢先系最难嘅，系。
0: 就唔系纯粹话好
2: 好有 technique
0: 书目咁样，系
2: 系系啊，唔系单系咁。咁如果个个都有 technique 咁，就唔特别咯。咁但係當然自己都係往一個有 technique 嘅方向去前進嘅進步嘅，因為 technique 係好需要嘅，所以我都好欣賞好多歌手咧，係佢哋好有爆發力啦，如果爆發力係好穩定嘅，每一場都好穩定嘅，呢樣嘢我都好欣賞嘅。
0: 咁兩種語言嘅歌，你覺得嗰個異同喺邊度咧？廣東話歌、普通話歌，
2: 其實本身我。几乎是一出道我就同时兼顾两种语言，对，那我觉得国语歌是比较温柔的，对，广东歌是它有比较多它的尾音比较短，广东话本身有很多字的尾音比较短，所以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方法把中间的韵把它拖长，在唱歌的时候就让它听起来不会这么的碎。或者是断、那这个在录音室里面，我当我同一个曲唱两种语言的时候，我就明显发现这个差距了。
0: 这个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讲学广东话有一些 普通话的朋友在学广东话的时候啊，经常也会询问到的，我怎么样把这个音发到那个点上面啊，哼啊，
2: 但是要标准，嗯，
0: 对，
2: 即系例如，即系例如笔咁样，咁如果喺个歌里边个笔字啱啱拖着个长好长嘅音，
0: 系，
2: 咁你巴就懒音咯，
0: 又好微妙喎，又唔可以就咁拉，好似拉戏剧咁样拉，
2: 就系要拉嗰、那个拉法咧，即系呢个个头拉几长啦，个韵拉几长啦，即系都系要有少少准备咯，即系譬如笔你可以笔。佢可以不用啊嚟到唱个尾音啦，又可以用啊嚟到唱个尾音，咁两个系唔同嘅感觉啦。嗱，广东话嘅分别就会大啲嘅，系。
0: 对啊，这个就是语言当中、语言当中一啲咧好微妙嘅啲，好一个学科嚟嘅，真系要研究落去。
2: 对。

0: 好啊，咁亦都好神奇嘅一个嘅经历啊，咁梁永琪出现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啊，咁亦都好开心，佢一路系 keep 住一个音乐嘅初心啊，佢都不断去尝试去联系佢以往嘅创作同而家嘅音乐之间嘅关系，咁大家可以由佢嘅音乐编曲细节嗰度咧都可以听得出嚟啊，咁以上嘅采访咧就系第一部分嘅，咁下个礼拜咧我哋再会送出咧佢采访嘅呢一个嘅下半嘅部分啊，继续进入吓 Gigi 啊。爱自己啊，咁啊温柔的存在嘅音乐宇宙啊，
1: 好啊，唔该晒 Benny 今个星期嘅呢一个采访，咁好啦，跟住咧嚟到我哋双方咧系发烧单曲嘅推荐啊，咁啊应该咁讲啊，近2026年啦，咁系两个爵士乐嘅巨星嘅百年冥诞啊，咁啊包括咗咧就系今年嘅9月23日咧就系 John Coltrane， 咁啊另外一位咧就系 Miles Davis， 咁啊 John Coltrane 咧。这个萨克斯风手咧系属于爵士乐界当中嘅顶尖嘅大师，咁并且咧佢亦都有好多嘅专辑咧系进入到爵士嘅50大、100大嘅专辑入边嘅。咁啊，今年咧佢百年冥诞啦，咁啊唔单止咧系佢好多纪念专辑泛滥出现嘅时候啦，咁啊而且咧仲首度公开一个叫做 The Tibury 嘅呢一个录音，咁啊呢个 Tibury 咧入边咧总共咧系佢喺呢个 Frank Tibury 嘅呢个俱乐部嗰度咧系现场演奏嘅资料，咁啊呢啲嘅资料咧之前咧系未完整咁样披露过嘅，咁啊总共咧系11段嘅音乐，咁啊依家咧系全部将佢出版，咁但系咧今日咧同大家听嘅并唔系呢一个啦，而系咧喺今年咧呢个 John Coltrane 嘅呢一个百年冥诞嘅时候咧，佢亦都出咗唔少佢嘅呢个纪念嘅专辑，咁包括咗一个叫 Coltrane 100啊，咁啊简字咧就系佢1951年到1967年嘅呢个历程，咁啊将佢爵士乐佢好多个名曲咧系将佢集合喺呢一套嘅呢个唱片入边，咁啊呢套嘅唱片100个名曲啦，咁啊今年10月2日先至发行嘅，入边咧系6张 LP， 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啦，佢咧就同呢个 Miles Davis 咧系有交集嘅，因为咧 Miles Davis 咧同佢一齐咧曾经合作过，好似譬如话大名鼎鼎嘅 Kind of Blue 啊，呢啲咁样嘅录音咧，大家都有份嘅。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啦，两个巨星百年嘅呢个名单。咁啊，于是咧就跨。應該咁係咪跨公司應該準確啲講，就將兩個人咧就嘅錄音咧，將佢咧出咗一套合集，咁啊9 LP 嘅，9張嘅 LP 咁多，咁啊將過往咧佢哋合作過嘅一啲嘅經典嘅專輯，好似嘅 Round About Midnight、Milestones Kind of Blue。呢啲咁嘅著名嘅專輯咧，係將佢擺翻入去。咁雖然話咧，佢唔係一個有啲咩新嘅內容首次披露啊，咁但係咧都係算兩位巨星咧嘅合作，同埋咧佢哋最經典嘅專輯。所以咧今日咧我就想喺呢度咧同大家去聽下啦。咁啊呢一套錄音咧要11月6日咧先至出呢一個出版。咁啊6張 CD 或者9張嘅 LP 嘅。咁啊入邊咧好似 Round Midnight 呢啲咁嘅名曲咧係非常正。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聽，就是 Miles Davis 一個1957年是 mono、但是轉製之後很漂亮聲很有質感的這個 Rami Nye 的錄音、
0: mono 的錄音更加突出樂器本身的線條和這個質感，跟著敏哥的推介一起聽一下這一段。

0: 好啦，我哋聽過咗呢、這個Miles Davis 嘅 Rami Nine 咁啊，去今年咧紀念咧兩位爵士樂大師百年名單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到 Benny 啦。
1: 嗯，冇錯。咁又揾翻呢一張咧喺國慶啊，每一次喺呢個時間咧，我都會諗起一張專輯嘅。其實一張專輯咧係喺兩個時期咧都即係初版同埋再版過，用咗唔同嘅名去做出版添㗎。咁但係當中嘅呢一個嘅樂曲，我覺得喺90年代啊，咁第一次聽到呢一個嘅演繹嘅時候咧，係著實係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咁而且當年嘅一種嘅混音嘅感覺咧，你好容易聽得到咧。佢個 headroom 係留得比較大，咁好鬆容嘅一種嘅層次，咁一種嘅整體嘅一種嘅鋪排啦，咁都令到大家好舒暢嘅。其實聽呢一張嘅專輯啊，咁再度攞翻出嚟問大家，同大家分享就係 Chris Bebida 鮑比達老師嘅呢一個日出北。咁其實90年代咧，上世紀90年代呢，叫做中原新樂啦。咁喺2008年嘅前後咧，咁佢都再一次啊，咁用一個日出北京啊，咁配合當年北京奧運咧，咁用呢個名咧，咁呢個名咧，咁再一次出版啊。咁當中咧喺有12首嘅曲目裏面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揀嚟咧就係、是。我的祖國呢一個嘅篇章啊，咁佢都係好呢一個嘅叫做好成熟地啊，咁運用咗咧當時嘅 MIDI 樂器嘅系統啦，咁亦都加入咗咧一個嘅 saxophone 啊，咁呢個簡就係全新嘅編排落去嘅，咁當中嘅節奏亦都有變化啦，咁所以大起身嘅呢一個嘅畫面啦，咁係超脱咗我的祖國本身所在嘅呢一個嘅歷史年代嘅，咁反而變咗一個跨時代嘅一個嘅輕音樂嘅作品啊，咁亦都比較 groovy 嘅，初頭係悠扬嘅，咁做咗中间系比较灵动嘅，咁所以特登带翻呢一首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0: 嗯，咁呢个咧就系一个经典嘅发烧名碟啦，所以咧依家同大家一齐重温啦。
1: 好啊，咁呢一段我的祖国啊，同埋 Christopher Bida 咧，咁呢一个鮑比達嘅编曲演奏，我的祖国啊，希望大家中意啊，咁就嚟到咧，咁啊带到咧咁 HiFi 宇宙嘅节目嘅尾声啦，敏哥。
0: 嗯，冇错啦，咁啊真系听住呢啲音乐咧，都唔觉时间过得咁快啊，咁啊应该咁讲啊，喺呢个国庆黄金周嘅假期入边咧，咁啊同大家听翻呢啲咁开心嘅音乐咧，真系都系一件赏心乐事啊。
1: 嗯，一种舒畅啦，同埋有一种幸福感啊，咁啊喺呢一个嘅希望我哋喺节目里边咧都可以带俾大家呢一种咧淡然嘅幸福感啊，咁唔使好多嘅烦圈啊，咁全心地去投入音乐嘅初心啊。下个礼拜咧，咁又同大家继续带嚟咧好嘅嘢、好听嘅嘢，仲有啊 Gigi 梁咏琪嘅访问嘅下半 part 啊，咁继续会喺节目当中送上噶。咁啊，再一次唔该晒敏哥，咁中意朋友可以去翻 RHK 嘅呢一个案例。高嘅隨身聽版本啊，咁註冊會員啦，咁亦都可以聆聽翻我哋往期嘅節目啊，咁啊唔該曬敏哥，咁我哋下一集嘅樂宇宙 HiFi 宇宙節目再會啦、
0: 好啊，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黄泽林直落两局，击败国家队球手吴益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黄泽林面对世界排名第11位的选手，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黄泽林在第二盘表现延续好，再破对方的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黄泽林做得很好，也是港队在本届亚运取得的第8金，追平了上届纪录，令人高兴，希望继续有好消息。名古屋亚运七人篮球赛，港队进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与国家队争夺金牌。争取卫冕的港队在四强以35-11击败韩国，至于另一场四强赛，国家队就以10-7赢日本队。女子方面，上届取得铜牌的港队在准决赛以12-27不敌日本队，将与泰国队争夺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本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有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14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11国庆当天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旅客，机票价格高昂，航班也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是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黄港口岸》的日语页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了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动员了70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3万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能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 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静北风，随后两三天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AM621，I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
1: 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职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10月7号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5: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传承。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天黄昏6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 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现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7: 2026香港单车节，全程飞驰，非凡体验，跨越三桥，穿梭五岁，世界级车坛盛事，全情尽兴。10月11号，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天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马上到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吧。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9: 开始今天的好样音乐，星期六的下午，欢迎大家，我是小飞。第一首作品，想用这一位歌手的歌声来打开今天的节目。

他的名字叫做洪建华。1994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青春像个谜》当中，就有这一首令他一炮而红的《我失恋，你悲伤》。用这首歌曲去怀念他，感谢他在过往的日子为大家带来这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包括刚刚那一首《我失恋，你悲伤》。

歌名叫做《情人节》，但不是甜蜜的那一个情人节，换了一个字，整个感觉都已经不一样。结束的节呀，情人节。唱歌的有张芸京。接下来有这一位歌手，他是娃娃。有谁能够

回不去忘不了啊，好像是非常悲痛的一种感觉，明知道已经回不去，但是依然难以忘记，这种感觉在这首歌当中唱了出来，有谁能够，虽然已经回不去，但是依然忘不了你。有时候只想知道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刚听过有来自阿妹张惠妹我最亲爱的，尽管已经分开依然想念你的近况，依然希望知道你好吗，最近过得好吗。接下来有这首作品《再回首》。

漫漫长路，依然有你，依然有我，有这一首《再回首》。再回首，看着以前的日子，有多少的心酸，多少的开心，多少的悲欢离合，还有这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

有来自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也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过这么多的日子。这里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古巨基，伤追人。

古巨基有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伤追人。无论有多悲伤也好，多绝望也好，最不想的就是被你取消资格。取消资格，陈小春。

最后的考核依然不及格，于是被你取消了爱你的资格。非常悲伤的一首作品，由陈小春唱出的《取消资格》。

一句又一句的我不够好，是否能够足以弥补过去的一切呢？刚听过的一首歌曲，我不是好人。承认自己的不足，希望能有再一次的机会重新爱你，原因只有一个，Because I love you.

0: 杜德伟的作品 Because I Love You， 就是因为这一份的坚持才能够坚持到底。接下来有他，张柏芝，我想一个人。
1: 2005年同回社会记忆掌握一层

耳熟能详的旋律，它是关智斌。有这首《眼红馆》，带到今天第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一首作品。用这首歌曲先暂时休息一下，来自伊森陈奕迅的歌。夕阳无限好。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黄泽林直落两局击败国家队球手，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黄泽林，面对世界排名第11位的国家队球手，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在第二盘延续好的表现，再破对方的发球局，最终与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黄泽林做得很好，也是港队在这届亚运取得的第8金，追平了上届纪录，令人高兴，期望继续有好消息。名古屋亚运7人篮球赛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与国家队争夺金牌。争取卫冕的港队在四强以35-14击败韩国，至于另一场四强赛，国家队就以10-7赢日本队。女子方面，上届取得铜牌的港队在准决赛以12-27不敌日本队，将与泰国队争夺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这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在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14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11国庆当天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旅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也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静北风，随后两三天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健康路上最重要的是一直有一份合适的医疗保险，自愿医保计划出生15天就可以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呢，早买更安心，带病投保没好处。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吧。
4: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5: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呢，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呢，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4: 星期天下午1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越大中华。
6: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喷嚏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
7: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0: 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
11: 好样
10: 音乐。

回来第二个小时，好样音乐，继续有好的音乐，好样的音乐送给大家。首先有这一首作品呢，《相思河畔》。

一首《相思河畔》唱了这么多年都让人动容的一首歌曲，今天选来的刚刚听过有蔡琴的版本，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me. 把最好的祝福、最美的回忆留给自己，零时十分。

黄璐仪的作品《留不住的故事》。没错，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公平的，所有人都有24个小时，所有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很多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你想留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怎么也留不住。刚刚听过的就是一个留不住的故事，黄璐仪。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继续好样音乐。刚刚听过的有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唱歌的有刘希明，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情歌，但是这是一首半情歌。

一半是甜的，一半是苦的祝福，这种感觉是怎样的呢？送给大家有这一首歌曲，来自偶像剧啊《命中注定我爱你》当中的作品呢。袁若兰主唱《半情歌》。继续好样音乐，继续不得不爱。唱歌的有潘玮柏，还有

送给大家有这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不得不爱》呀。2005年的时候啊，仙子出道，而这首歌曲除了歌红之外，同样令她爆红。刚刚听过与潘玮柏的合唱《不得不爱》。

美丽的爱情祝福着未来。有这首作品，梁山伯与朱丽叶。梁山伯与朱丽叶之后，跟大家讲述一个跟习惯、跟爱有关的故事。

0: 快变成习惯。唱歌的是张学友，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曲好样音乐，大家好，我是小飞。接下来有这一首熟悉的作品《爱在深秋》。

由 Carrie 吴雨霏的这一首《明知左兮》，也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 Twins 大过天。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时间跟你好样音乐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黄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亦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黄泽林面对世界排名第11位的吴亦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黄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黄泽林做得很好，也是港队在这届亚运取得的第8金，追平上届纪录，令人高兴，期望继续有好消息。名古屋亚运七人篮球赛，港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与国家队争夺金牌，争取卫冕的港队在四强以35-14击败韩国，至于另一场四强赛，国家队就以10-7赢日本队。女子方面，上届取得铜牌的港队在准决赛以12-27不敌日本队，将与泰国队争夺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这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在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14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11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起，航班也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黄港口岸”的日语页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动员70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完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把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 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静北风，随后两三天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AM621，
2: 普通话台，
0: 你的唯一。听 AM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 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毒品，大麻是毒品，
4: 吸大麻一点都不酷，除了会让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此外，香港法律已经把大麻二分，也就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不论数量多少，拥有或买卖同样违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拨打18618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们帮忙，一起挺住，不吸毒。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0: 中文歌曲，
1: 以音乐导航，
0: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每次扫墓，当你点火烧冥墙的时候，很容易会叫醒火怪，引起山火。不想先人的山坟给火怪吞噬，谨记千万别点火烧杂草，香烛冥墙要放在铁桶里才烧，离开前务必确定没有留下火种，那火怪就不能作恶咯。一旦遇到山火，立刻拨打999。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邓丽君，有她的这一首《四个愿望》，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美丽的生活，那么每一天都陪在身边。

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今天为您送来的是凤飞飞的这个版本，爱你在心口难开。心生泪痕。

了刚刚的两首歌曲，前者有来自费玉清的《心声泪痕》，而这一首《泪的小雨》就是来自青山的歌。青春的记忆永远是带着梦幻的颜色，无论什么时候回头看看那段日子，总会是觉得美好的。来自奇遇，《橄榄树》。

来自李香兰的那首新曲之后，有这一首依然听来让你心动的歌曲，情人的眼泪，潘秀琼的歌。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这个想法，但是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忍不住暗自想说，这首歌曲的旋律实在真的是太美了。来自姚丽姐有她的这一首《春的梦》，那较早前的另外两首歌曲分别是《花开等郎采》，来自吴英英的歌，还有另外的一首其实呢是漏了和你说，就是来自白虹的那一首《你是天风》。心儿跳来自陈娟娟的歌，

自张一文的《遥远寄相思》之后，由这一首来自刘家昌的那一首《五月的花》之后，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哎，不用多说呢，就是有这一首叫做《陌上情歌》。唱歌的人有两位，来自蓓蕾还有江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黄则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黄则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这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定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他从未参加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用心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这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在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14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11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起，航班也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2.35%到5,220元，适用于今天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2%到2.5%，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服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汉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长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长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把飞机坠毁。也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长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长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派到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真相逐渐明朗，正调查副机师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 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向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AM 六二一，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定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5: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咧，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咧，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4: 星期天下午1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跃大中华。
6: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7: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7: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开始了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旅程。林忆莲的《爱的世界》之后，有梅艳芳，女人花。

0: 眼中的女人，还有女人眼中的女人。同一个人，但是往往形象就有所不同。但是我想，无论男人或者是女人，都会很喜欢她的歌曲。
1: 那说到花的话，想到另外的一种花，来自何炅的这一首《栀子花开》。

依然是一位女人的故事。唱歌的人是童安格。耶利亚女郎。

来自苏芮有他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感觉其实呢是不会骗你的。一个人一件事做得对不对，是否是自己喜欢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心态很重要啊。

听一听纯音乐是否每一粒琴键呢都有洗涤心灵的作用呢？简简单单叫做四手联弹，那能够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呢，弹音乐的人有两位，一位呢就是黄韵玲，而另外的一位呢就是洪云慧。

绝对绝对是一杯烈酒，无论是这首歌还是歌里面说的女子，来自格兰有她的这一首卡门。

别走的那么快，就是来自白虹的歌曲。那说到晚上的歌，说到月亮的歌曲呢，就想到很久没有听姚丽姐的一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很少播出她的这一首歌曲，歌的名字就叫做《月亮还在屋檐上》。

有这首来自周璇的《夜上海》之后，要为您送上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李丽华，有她的那一首《窗前密语》。

从歌声里面渗出的那一身正气呢，其实好像感觉之中只有罗文的歌声里面才会有。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他罗文的这一首《红棉》之后，哎，我们换一换口味，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另外一个版本，有这一首歌曲是否让你想起就是当年的某一个男生弹着吉他在校园里面演唱的情景呢？有这一首歌曲 Sad Movi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黄则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黄则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这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定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没有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用心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亚运女子七人榄球铜牌赛，港队击败泰国队，连续两届取得铜牌。港队在上半场领先泰国队7-5，下半场双方互无纪录，最终港队凭上半场的领先优势获得一面铜牌。警方捣破一个盗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与多区的25宗盗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万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脑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即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或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与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盗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临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开门窗或打开没有上锁的门窗，盗取一些金饰、首饰、现金和财物等。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约60万元财物，是这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黄港口岸的日语页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动员70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3万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把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 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到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作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路透社报道，这次是阿联酋当局首次将事件定性为企图恐怖袭击。天气方面，东北季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 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
1: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4: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5: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6: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堵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5: 那该怎么办？
6: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7: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当时间过去，当某一些人某一些事情远离，我们会潇洒地说挥挥手吧，让往事如风，让它随风去吧。

每一粒音符都不舍得打扰，就是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来自他王菲王静文的这一首《如风》。那下面的这首歌呢，依然是让人心痛的一首歌曲。还记得小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呢，经常呢会读许多的文章，然后老师就会推荐如何形容每一个不同的感受。记得说啊，有一种心痛呢，叫像心灌了铅一样，如此如此的沉重，你说不出来，你也无法的发泄。就像这首歌曲的感受吧，来自叶倩文，曾经心痛。

此的心痛，就是这种难忘的记忆。很喜欢他的歌，特别是这一首来自伍佰的歌，有他的这一首《牵挂》。那首纠缠那样的翻来覆去。

有些歌听了之后你好像有许多话要说，但是有些歌听了之后你就无言以对，只是说好吧，所有想说的话歌里面已经说过了。

怎样怎样，音乐响起，期待着谁会出现，神秘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邪。浅草妖姬，来自他周启生。

0: 刚刚的这首来自 Stevie Wonder 的这一首歌曲 For Your Love，
1: 绝代芳华

一首经典的英文歌曲来自 Patti Page 啊，由他的这一首 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Always on My Mi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男子七人篮球决赛，港队以26-0击败国家队，卫冕金牌，实现亚运三连冠。港队这届亚运金牌数目增至11面，创历史新高，累计奖牌总数增至54面，超越上届。两队在分组赛曾经碰头，港队当时胜出。在这场决赛，港队球员白龙上半场两次成功打阵，协助港队半场领先21-0。下半场港队再平，胡安埃索诺成功打阵，将优势扩大至26-0。国家队在尾段尝试反扑，但始终无法突破港队防线。最终港队赢26-0，取得金牌。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傍晚6点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迎战柬埔寨。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抵达主场馆观战，大批球迷一早入场为港队打气。港队在分组赛分别击败老挝和文莱晋级，柬埔寨在另一组以1胜1和成绩晋身决赛。两队今年6月曾经在友谊赛对碰，港队当时做客0-2落败。恩芬天奴抵达后与足总会长贝君奇主席霍启山见面，他在社交网站表示，很高兴到香港见证香港足总成功举办有关赛事。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3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伯医院急症室就医，或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于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也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路透社报道，这次是阿联酋当局首次将事件定性为企图恐怖袭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 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5: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呢，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呢，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4: 星期天下午1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跃大中华。
6: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感恩二字听上去熟悉而温暖，然而如何身体力行真真切切地落实感恩，把感恩设置为面对大小事的出发点，是需要静下来思考的。来听听水果店社企创办人罗小凤女士的分享。
8: 感恩，有的人觉得我很感恩啊，他只是说没有去落实这两个感恩的问题。不管跟家里任何的人相处，或者发生了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以感恩的心态
9: 是
8: 去
9: 面对
8: 对对对，就我就觉得生活就已经是会很美好了。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2: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13: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14: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来到周末的时间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艺术节目。来到周末时间，有我们的上岗上线啦，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来到周末我们的艺术盛事方面会有哪一些新的惊喜要给到大家。尤其现在啊，可能对于内地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啊，上海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呢，是一个好日子啊，始终这个是一个公众假期的延续。而在香港呢，其实我们只放十一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依然呢会为着我们之后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工作生活啊，一起安排一下我们的艺术跟工作之间的一个平衡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今天的上海方面的主持人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这个周时间啊，非常的羡慕上海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又是一个放假的时刻了。因为在香港，我们这几天的这个假期呢，其实真的是只有10月1号的一个公众假期，所以呢，其实跟平时的一个生活节奏啊差不多。所以我们这一周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介绍香港跟上海方面一些的艺术活动。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会我们的先锋涛啊，跟大家在这时间呢，介绍一位特别的一位艺术家，而他其实带有多重的身份啊，最近呢更加是回归看到运动员的身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自己对于未来艺术方面的一个发展。为大家邀请到啊，也是最近这几年时间呢，让香港啊重返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眼球底下啊，是我们的九龙城寨的其中一位演员，我们的胡梓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底这个城寨方面的一个故事将会如何的延续下去呢？在2026年的8月份。刚刚这个我们说可以说是拍摄方面杀青了的剧组呢，其实他们自己也有对这样的一个后续的故事发展呢非常的心跳加速，到底会有哪一些的故事情节，或者是有哪一些的感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胡梓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的港商务的环节啊，将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方面一些的趣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一起带来的上岗上线了。马上进入今天的双城文娱范，来听一听一周方面的艺术活动。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娱范。继续我们今天上岗上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来到我们这个星期的时间呢，十月份终于的到来了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里面，香港其实热热，但是也有一点小风吹过来，所以呢，感觉上好像十月份的气息并不是很浓厚。所以呢，这一个十月份啊，相信可能艺术给我们带来这种秋季气息，或者这种穿梭在不同的一个空间的气息会更加的浓厚。那么，到底上海方面会有哪一些的活动，都会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先来听一听香港的吧。香港呢，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将会开展一些十月份特殊的一些的艺术节庆。除了像之前跟大家说到啊，有一些的国际方面的艺术文化节将会即将开始以外呢，由香港艺术发展局做的第二季香港演艺博览呢，也在十月份会正式跟大家见面。10月9号到13号正式举行，是为全球的表演艺术从业者们提供的一个专业的交流。平台很多的艺术家来到我们的上岗上线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他们在香港啊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到底怎么样去交流他们的一个艺术氛围。其实有不少人都在说了，其实每一次来香港啊跟这些的艺术家聚一聚呢，他们都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他们可能会借由一些公开的一些的活动，然后到一些的展览，再到晚上啊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跟艺术的有趣的事情，这也成为他们每一年对于香港这个独特的都市气氛的一个最大的印象。而这一次呢，9号到13号呢，在香港举行的这一次香港演艺博览，将会呢提供一个平台给这些的艺术家创作、同业交流、物色合作伙伴，甚至了解行业的新趋势，带来一个聊天和交流的时间。而当然，这个除了交流以外呢，它也有很多 我们说开面向公众的一些的活动，也会有这一次香港站的一些特别的行程。那么这一次开幕方面呢，会在10月8号香港文化中心剧场举行。开幕的公演呢将会是我城，这一次是公开的演出，将会有钢琴音乐结合数码科技，让大家进场感受一下城市跟人群的情感动脉。这个作品会以当钢琴遇上数码科技为核心所以呢音乐旋律再加上数码视觉将会有一个相互的交织。音乐总监林峰的音乐与媒体艺术家渊彻的影像将会有彼此的呼应。那这一次呢，可能透过这影像、耳朵，再加上我们的眼睛视觉，一起来塑造新的回忆。演出的核心篇章融入了情绪追踪的技术，所以呢，现场收集观众的情感起伏数据将会非常的有趣。这个信息将会转化为独一无二的创作素材，结合着声音跟影像在现场生成与演绎。这一次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艺术共鸣呢？我城将会为大家带来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的艺术科技 4.0 项目的艺术展演。所以来到香港啊，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千万呢要锁定我们这些的特别的艺术气氛了。除此以外呢，也有一些的剧目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8号到这个11号时间呢，将会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由香港歌剧院主办的马斯卡尼乡村骑士与列卡华洛丑角将会上演。这一次也是一个意大利现实主义歌剧的一个合作一个组合，这两部其实都是19世纪末最具代表性的意大利歌曲作品。那么这一次的歌剧作品将会以一个非常强烈的情感音乐、扣人心弦的戏剧张力，深刻的去描绘爱情、背叛、妒忌和复仇等等的情怀的冲突。这也是2026年的歌剧节目重点制作之一。除此以外呢，也有一些的展览呢，大家呢也可以在香港这个时间里面去看一看啊。有非常受到内地听众朋友们所关注的 M+ 呢，他们即将呢又有很多的展览将会跟大家见面。这一次是《森林梦境1950年代至今的女性艺术家环境作品》，将会从现在开始到1月中旬的时间呢，都为大家带来他们的非凡事业。这次的展览会展出9件历史作品，还有3件出自亚洲女性艺术家之手的全新违约装置作品，可以透过这些的装置互动来感受材料声音带来的触感跟感受，我们也会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很多的社交媒体打卡的位置呢，也让大家非常的瞩目啊。当中比如说像韩国艺术家金手子的呼吸，这一件的全新违约作品横跨了博物馆的空间，用半透明的饶舌胶片包裹着窗户跟天窗，所以可以让很多的阳光、很多的光线洒落在馆内，变成一道道的彩虹光。这个也会随着日照产生一些的变化啊，所以非常梦幻、非常值得打卡的时间又到来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一次的大假期的时间呢，会不会选择来香港感受一下属于香港的艺术魅力呢？上海方面的贾云有哪一些活动在等待着我们呢？
2: 上海方面呢，最近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国庆长假期间呢，根据目前的天气的预报的情况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凉爽的过程啊，最低温度可能也就在15-16度，最高温度呢在20度左右，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国庆长假，可以说迎来一个真的叫做金秋时节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上海的艺术活动无论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都是非常适合大家来打卡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呢，即将在10月17号的时候启幕，但是啊，一些系列重磅的舞台佳作呢已经开始陆续的登上深城的各大剧场了。那作为本届艺术节的违约剧目，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呢会在国庆期间10月5号和6号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这个剧呢是以史记为创作根基的，融合了中国象棋文化，以现代舞蹈语言重新演绎楚汉相争的历史故事，由江苏大剧院舞剧团出演，江爱东、石仁奇、李彦超、秦夕等青年舞者担任主演，借棋局寓历史，在恢宏的舞台叙事中探寻人物内心，传递厚重的东方历史哲思和人文情怀。 而过了十一长假，十月九号到十一号，上海文化广场呢会继续迎来浙江演艺集团的舞剧《栋梁》的演出。作为本届艺术节的重点参演剧目，这部剧呢是聚焦林徽因的建筑人生，以极具张力的舞蹈语汇塑造人物，在舞台光影之间诉说坚守和奉献的故事，兼具宏大叙事和细腻的情感刻画，为观众带来兼具思想深度和视觉美感的舞剧新作。而艺术节邀约的作品舞蹈剧场《生命之旅》呢，将会在10月13号、14号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这部作品呢，以身体为媒介，探寻生命本身的成长、求索和感悟，打破了传统舞蹈的边界，用沉浸式的肢体表达叩问生命命题，带来充满诗意和力量感的舞台体验。另外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新武侠金昆印象剧场聂隐娘会在10月14号15号在上海戏剧学院端君剧场进行演出。这个剧目呢是取材自唐代的传奇，把金昆传统身段唱腔和新武侠美学相融，重塑聂隐娘的人物形象，在古典戏曲范式和当代舞台表达之间呢寻找一个平衡，以独特的东方武侠意境演绎侠义、抉择和人性的故事，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戏曲创新作品。10月7号那天，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节，金承志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音乐会会在青浦的上达中央公园南园上演，由金承志担任指挥，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全编制登台，演出精选《来自外公的一封信》、《道别是一件难事》、《上海的那头》等大众耳熟能详的代表作，同时带来《罗刹国际》《山之篇》《白马村游记》《星河旅馆》系列经典选段。水岸为幕，秋风为伴，合唱团呢会用温暖鲜活的人声讲述城市和普通人之间的故事，让观众在户外自然场景中感受合唱艺术的治愈力量，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板块呢献上一场动人的户外音乐盛宴。最后关注一个展览，从9月18号开始啊，宝龙美术馆就推出了《风和有序：中国女性艺术家的百年对话》这个展览。展览呢聚焦民国以来百年中的女性艺术家的向阳而生，以群像为镜，以时光为线，以艺术为语，梳理中国女性艺术家从自觉、自主、自由走向自在的发展历程。参展的艺术家包括方君碧、关子兰、白水、崔洁等等，汇集了不同时代女性创作者的代表性作品，以艺术视角呈现百年间女性精神世界和审美表达的变迁，为观众搭建一场跨越百年的女性艺术对话。这个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好，以上呢是上海最近一段时间的艺术文化的信息，更多的演艺资讯呢大家要持续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上港上线了。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万妮达的《思念若是一首诗》。

0: 91.1，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3: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4: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欢迎大家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在周末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上岗上线了，听一听我们的艺术故事。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电话线上的上海方面主持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来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的时间呢，我们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先锋 talk 的嘉宾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电影方面的发展故事。因为他最近很特别啊，最近他代表着香港以除了说艺术家的身份呢，再次登上了国际的舞台。这一次他用的是运动员的身份。在前一段时间呢，尤其是这个九月份呢，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亚运会方面的发展呢。最近这个几天呢，很多香港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呢都非常关注像剑击啊，还有不同的像是一些的武术等等的一些的项目的比赛情况。而这一次呢，为大家带来是香港棒球队的这个运动方面的代表，我们的胡梓潼，同时呢也是我们的九龙城寨里面的十二少的扮演者。他自己其实也是在音乐、在艺术、在演艺方面有着多方面兴趣的一位艺术家。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其实除了说让很多人非常关注他在艺术方面的一个成就以外呢，最新其实他们呢这个相隔12年呢，胡梓潼再次代表着香港出战亚运会的时刻呢，前几天呢刚刚港队呢击败了菲律宾，取得了首胜，这也呢让他自己呢获得了一个打点，得了一分。上擂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啊，看的无论是香港的一些粉丝朋友啊，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朋友呢，都非常关注在未来香港棒球队会给出大家什么样的一些的惊喜。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把这样的一个目光放在胡梓潼的身上，来聊一聊他的艺术发展道路。八月多的时候刚刚杀青了，或者说在拍摄方面刚刚杀青了的九龙城寨呢，在之后的时间呢将会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一些的角色的变化。这一部剧也被据说就是很多人都在了解香港历史或者香港部分历史的一种情怀的过程，很多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一些的故事角色将会在岁月当中有哪一些的变化。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先锋套，跟胡梓潼聊一聊他对于自己演艺或者说艺术人生方面的看法。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套。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的时间。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香港电台方面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一位电影演员，我们的十二少胡梓潼。Hello， 胡梓潼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梓潼。
1: 哎，梓潼，十二少这一个 title 冠在你的头上，你是觉得压力大，还是觉得还是想让大家看到更多的是胡梓潼呢？
3: 其实没有什么压力，或者是因为毕竟十二少就是我嘛，我就是小乔，就其实每个角色都有胡梓潼的那个状态、那个想法在里面，所以我没有太大想要摆脱十二少，或者是让大家看到哦，我就是我，就是都可以了。
1: 九龙城寨这一部电影确实可以说是近年让更加多世界方面的一些的影迷去看到香港的状态，它也很好的去还原了当年香港那个味道。之前我听闻说你们在一开始拍戏的时候，个场啊，那个场地还有一种锤的，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锤呢，就是那个味道，就是九龙城寨的那个味道。梓潼，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或者说每一次进去的时候闻到那个味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味道，跟我们的上海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3: 你说是第一部吗？
1: 对啊。
3: 那
1: 在第二部呢已经不是那张锤了。
3: 其实那个有两个状态吧。第一个就是现场拍摄的环境就真的比较脏一点，或者是比较多那些，因为要还原那个时候九龙城寨那个环境的状态，可能就很多比较真实的垃圾啊，或者是那些污水啊，那些泥土、啊、
1: 垃圾都是真的有味道的，
3: 有真的、所以那个臭就是那个
1: 味道
3: 那个状态。但其实另外一个意义就是那个臭那个里面那个精神，就是
1: 精神
3: 就是只要我们人在那哪里， 那个精神就在哪里，因为九阴城寨已经拆掉了嘛，
1: 对啊，
3: 所以里面那个人情味或是那个打拼的那个精神，就只要我们人在哪里，那个锤就在哪里。
1: 哦，其实这个很好，今天我们一开始的几分钟已经教会大家一个很好的广东话
3: 锤，
1: 就是那个味道。
3: 对对对，
1: 你很难去，真的很难去形容那个味道。其实有一点像刚刚梓潼说的，它有一种精神的成分在里面，它是一种气息，一个气墙。
3: 也其实也是啦，对，就导演强调或者是那个小事里面龙卷风强调，就是我们那个里面人那个不放弃，不怎么讲了，
1: 不轻易言败。
3: 对对对，那个精神，狮子山精神，所以就讲这个故事。
1: 那个时候看的时候，你知道感觉上大家都是不死身，你知道吗？怎么样都能够起来，我
3: 但也会受伤啊。
1: 我想我早上起床已经需要这么大的勇气了，他是怎么从这里弹起来的？这样，今年八月份刚刚杀科马，
3: 对对对，
1: 在这个就是也算是终章了。我们不知道终章会不会有中中章啊，或者说有中章成三成四啊，你也不知道。
3: 就看观众
1: 热情了，
3: 对对对，有多支持我们的。对，
1: 但这一次的拍摄是连拍摄的过程之间都有很多的一些消息会被经过的路人啊，大家非常热烈的去曝露出来嘛。
3: 是是是。
1: 你自己觉得呢？第二部这一次的拍摄给你的感觉跟第一部有什么不一样吗？大感觉？那我们没有透露，我们只是说感觉。
3: 感觉首先就是导演那个对我们每一个角色对故事的发展就更清楚了。就因为我们可能每个角色就好像我们是个城寨四少，我们是个有各自的发展，然后有各自对角色的认知认同，所以对我们在这次的故事里面有更清楚的目标，对，所以就导演在控制演员以那个状态就更容易，然后动作导演 Kenji 上，他更清楚怎么去拿捏那个动漫更真实的那个状态的控制，所以我会说是整个那个拍摄或者是现场的那个控制都比第一部更清楚清晰了，所以希望我也不知道成品出来会是怎样，但我自己是蛮期待的。对，
1: 其实跟不同的一些武术指导一些合作啊，
3: 对，
1: 或者说大家在切磋的一个时间里面，我觉得如果这个是你的兴趣，本来武术是你的兴趣的话，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
3: 其实就刚好我以前是运动员吧，就可能就拍一些跑跑跳跳的就比较兴奋，对，但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动作指导或是动作演员，真的要下苦功，因为我们事前要准备的真的蛮多的，就可能我们提前一个月就要训练，就可
1: 能是每天嘛去武馆，
3: 就可能一个礼拜两天三天吧，就有时间就去训练。
1: 那还有时间做 gym 什么的吗？
3: 对，还有其他时间要去做健身。
1: 对
3: 对，就可能去训练一些基本的拳脚，然后就可能按照每个角色的特点去训练那个教室，然后可能我是用那个剑吧，就是说那有一些那个
1: 工具。
3: 对对，那个状态还是要去训练一下，对。
1: 哦，哎，但在接触这些我们说工具也好，这些武器也好，你会不会有一种就少年魂开始弹出来那种？
3: 当然当然，其实我小时候就很爱看一些漫画或者是动画，就
1: 好用
3: 心，哦，会想象，对，会想象自己是里面那个主角，就当一个超人或者是成就世界那个就是我啦。对，每个我相信每一个男孩也会有这个想法。
1: 对，到自己真的进到戏院了，当时看了第一部，现在第二部已经拍完，
3: 对，
1: 正在等待它的成品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会很期待说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出来啊？自己会有一些设想或想象吗？
3: 其实经过第一步的结果以后，我自己啊，我真的没有想太多，因为其实我们在拍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大家会这么热爱我们这部电影，然后所以就刚好，其实我就大家可能就爆红吧，
1: 对对对，
3: 这部电影或者是我们几个主角，但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所以就我感觉不用太期待，但也需要给我们自己一点信心，就可能尽力当下拍好就好了。
1: 因为第一部的时候也没有想太多。
3: 真的，我相信我们台前幕后每一个人都没有想过这个电影会有这么的就所谓的火爆红，但我觉得我们就是尽力做好当下的每一场戏，每一个岗位的工作就好。
1: 但这一次是在街头吗？
3: 这次
1: 有不少的一些场景是在香港真街头啊，
3: 真的街头就有，可能尖沙咀，然后我那部分就是庙街，
1: 哇，
3: 对对对，所以就这次的，我感觉这是我自己那部分也没有到太长时间拍摄，没有太辛苦。我感觉第一部的时候呢，就可能我们有很多演员在第一部就混在一起，然后就一直拍。
1: 哦，对，你们很多都是交叉互相的工作。
3: 对对对对，然后这一次第二部就可能我们就讲大了，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想要去发展的地方，发展的目标，所以就没有太多交杂的时间。
1: 哦，
3: 对对对。
1: 哇，哎，突然觉得就是当一部电影它可以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第五部的时候，它是一个随着故事成长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真的注入大家心里面灵魂里面的一个状态。
3: 对 对, 对，就我刚刚讲，就我们每一个角色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希望也有期待，所以就我们想要去那个方向走，但现实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就大家往后再看就知道。
1: 哦，
3: 对，
1: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啊，你永远都会有自己想走那条路线，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大家其实一开始很多人都会知道梓潼是做运动的，玩运动的，然后这一次再加上电影，同时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多了很多粉丝喜欢你唱歌，今年又代表香港去参加亚运，
3: 对，
1: 哎，这么多的身份跟角色
3: 啊，
1: 会累吗？说实话，
3: 说实话，累一定会累，但享受就好。
1: 会很兴奋吗？
3: 也会，就因为
1: 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那个状态是真兴奋，就是那种 charm 是那种就是你自带光芒的那一种。
3: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太享受在舞台，因为我有一点不太知道我一个人站在台上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就这几期这好像还好，就可能现在看到我在舞台上就有其他我风啊，可能是老板啊，或者是就其他人在的时候，就给我一些安定感，或者是给我一些经验。但那个经验就可能往后我自己站在舞台上唱歌或是表演的时候，我就更清楚我自己应该要怎么做。对，其实现在我就慢慢的在台上就比较放松，比较enjoy 跟观众的互动，说对对对，
1: 就比如说跟林峰的这个演出方面也好，我看你无论是录节目还是真的大型的一些的演出的时候，就感觉没有压力，两个 bro 在那儿玩的，
3: 对对对，就因为还好，就林峰哥就他真的当我是弟弟，然后他有跟我分享在台上那个状态要怎样，就其实就。在还少或者什么就享受就好。那时候我刚刚说我以前就给自己的压力蛮大，
1: 对， 对，
3: 有不懂得享受。但是我现在我看到林峰，他在台上就是很享受，没有压力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去表演，然后就慢慢学到。对，
1: 你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嘛？因为
3: 也对，也对，因为毕竟是运动员嘛，
1: 哦、
3: 就一定要对自己有要求，然后去尽力的去做。
1: 运动员那种，我们说运动精神其实是每一次比赛之后我们会去形容，这个我觉得是好听的一个形容词。但是说实话，每一个运动员他肯定是想做第一嘛。
3: 嗯。
1: 因为运动这件事情你真的可以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3: 对。
1: 但是电影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艺术
3: 啊，
1: 唱歌也是，它是一个艺术，有人喜欢就会有人不喜欢，他可能就是喜欢某一些的 style、哎，这个会让你人格分裂
3: 啊。所以所以就刚刚说我就给自己蛮大压力，就是我给自己那个要求，或者是我给自己那个想法，就放了运动员的那个比赛的那个状态在，
1: 我要冲。
3: 对，但其实没有说谁唱最好，
1: 对啊，
3: 谁那个表演最好，但我就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但慢慢的我调整一下，就是享受就好，做好自己认为最好的就行了，不可以太管别人家怎么讲怎么说。
1: 哦，这件事情说是不可以，但是好难呐、啊。
3: 好难，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了、啊。
1: 嗯，而且需要旁边的人给你信心。
3: 对，真的那个就是，就刚好我就是性格就是什么我都做最坏的打算。
1: 哦。
3: 最坏，对对，我可能就。
1: 所以你们拍第一部的时候，你没有太高的一个期望，就是因为你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
3: 对对对，所以不管现在做运动员或者是。去唱歌也是做最坏，然后可能比最坏好一点，我就OK 比最坏然后好很多，就 OK 很开心。对对对，这个想法、
1: 哎、这个性格是后来才形成的，
3: 你从小就是这样子，
1: 从小是这样子，
3: 从小是这样子。对，
1: 哇，可以想象有多坏。比如说我去参加一个比赛，我最坏的就是我什么奖都没有拿到，我只是有一个参与奖在里面。真的
3: 真的，因为可能我那个从小那个运动的状态就是要习惯失败，就是棒球员，就因为世界最好的棒球员他们的成功率只有30%。
1: 嗯，
3: 我说是最好啊，如果你不是最好的话就可能就10%。
1: OK，
3: 就反向，就是我要面对9次的失败。
1: 哇，9次的失败，我的天哪！
3: 没关系，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
1: 那未来呢？未来就是我可以承受失败，但是我未来对未来的一个畅想，你现在会有什么大的计划吗？
3: 我
1: 思考中。
3: 没有，我可能打去亚运会以后，我就想要放一个假。
1: 放
3: 对、
1: 啊，好好。
3: 对，这几年就一直在工作，然后就可能就希望放假去重新找回那个最简单的胡子彤，然后慢慢再重新出发。
1: 但我觉得跟子彤聊完天之后，我对你的印象完全改观呢。
3: 为什么？
1: 我本来会觉得你是那种往前冲，因为大家都会记得就是12少那个印象嘛，就觉得是这个男孩子他很有自己的冲劲，很有自己的目标，他会往前不断的去努力，然后被人打了好几十次，然后他还可以再弹起来。
3: 我是的，
1: 这个、
3: 我是的，但也
1: 但你要放假，
3: 慢慢成长以后就要需要休息才可以走。
1: 更远的路，
3: 更远，对，所以就一定需要休息啊。对，人的状态就有高有低，有高有低，但是慢慢要给自己放松。对，
1: 我觉得这部电影也会给到很多这样的一些的特别的体验给不同的演员，从大家没有任何的预期预想，突然之间爆火，然后现在延续这样的一个故事下去，每个人都注入到角色的灵魂的时候，好期待他的第二部。
3: 我也
1: 很期待。
3: 说实话，我们在拍的时候也感觉，这个应该
1: 还不错
3: ，还 OK 啦。就希望大家会喜欢啊，
1: 希望上海的听众朋友们也会喜欢。
3: 说实话，我很希望去上海放假。对，
1: 去上海放假，
3: 因为我那次去上海就是带了。半天而已，就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上海。
1: OK， 上海的听众朋友们，逛街的时候要留意一下梓潼的身影哦。
3: 谢谢谢谢。
1: 他不介意你过去拿签名哦。
3: 也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的，OK， 谢谢。
3: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拜拜。
0: 大黑
1: 香港，
0: 金总，
1: 我哋
0: ，大笑。
1: 来到今天我们最后的时间，来到我们的港生活，跟大家聊聊广东话跟上海话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电话线上的贾玉。Hello， 贾玉你好。
2: 听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这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其实香港啊有一些不同的艺术活动在进行，同时呢这一些的艺术活动里面呢掺杂很多都是关于历史方面一些的文化啊，但其实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进程里面，很多人就会趁着秋意逐渐的到来，可能更适合的是跟朋友们踏踏青出出游的时候呢，就会来关注一下原来香港迎来了2026的古迹周，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天气既然开始舒服了，上海天气可能比香港要更要凉快一些的时候，到底大家会去哪儿玩呢？会不会玩着玩的时候发现，原来我们玩的地点非常有历史文化的气息？贾云，现在在上海方面，其实大家有一些重游古迹啊，或者说去一些比较特别的历史场所去进行游玩的这一些日常生活的安排吗？
2: 其实呢，我觉得香港和上海呢有一个共同特点啊，我们都不算是那种历史文化特别悠久的这种城市啊，不像北京啊、西安这些城市。但是你说我一定要在这两座城市中找到一些历史的遗迹、历史的古迹，当然也有。比方说上海的这方面的历史建筑和历史古迹呢，我呢就把它归成了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其实是上海和上海周边江苏浙江一带大家都共有的一种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遗迹的存在，那就是江南园林啊，就很多的这个小桥流水人家啊，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布局啊。比方说在上海就有非常有名的，可能外地朋友到上海来都一定要打卡的，那就是城隍庙，也就是豫园啊，那么它呢也是一个江南园林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在上海的其他的一些近郊的一些区域呢，会有一些像嘉定的古漪园啊，还有松江的醉白池啊，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上海的本土很有本土特色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建筑，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因为上海也处于江南水乡的范畴之内呢，所以说呢在上海呢其实有几个我们现在还比较有名的一些水乡古镇，不仅仅是外地游客来打卡，上海本地人我们到了周末到了节假日可能也会去的地方，一个就是青浦的朱家角和金泽，另外呢还有在最近几年我觉得特别火、在浦东新区的一个新场古镇。所以说上海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建筑呢，主要就是这两大类为主。
1: 其实香港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是因为香港现在目前正在发展这个北部都会区嘛，所以呢很多人开始慢慢去更加多的去了解这个地点未来可能要发展更加多创科，更加多有关于香港未来发展的一些的地标性的一些建筑。那么除此以外呢，其实它本身的一个背景会是怎么样？所以呢今年其实香港呢特意做了2026的古迹周游乐啊，就是以穿梭北部都会区为一个大的主题，这里面很特别，就是大家可能以为就是香港所谓的我们会用古迹啊，或者说这一些的词语去形容最为最为贴近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是尖沙咀那个钟楼，这个是很多人都会去打卡或者说照相的一个地方。那可能更多的呢，大家可能会了解到，比如说很了解香港艺术地形的话呢，就会知道香港在中环的大馆呢，我们经常在说，其实他们会做一些很多跟观众啊会有互动的一些的艺术装置或艺术一些的作品的这个地方，前身呢其实是一个监狱，所以这个其实也算是我们在融合到不一样的历史环境当中，其实香港现在目前有很多这一类型的建筑呢，很适合一是打卡，二是了解香港本地的一些发展。当然其实大馆我们之前说的，其实它是一个欧式的一个建筑，现在下面有很多可能喝喝饮品的地方啊，或者说大家可以溜达溜达一些的地方。这一次呢，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去到大馆的话，其实它用红色的砖跟白色的墙身，所以看 看上去这个视觉会非常的特别。前身其实呢，真正的呢也不算是真正是所谓的监狱啊这一些的说法，其实真正它的前身是旧中区的警署，这个是1864年的三层高的古典式的建筑，150年的历史。活化之后呢，它现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些亲子啊或者说大家去打卡的一些的好的地方。除此以外还有比如说像是一些有一点艺术氛围，同时呢也是可能很多一些上海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来香港去的地方，就是美丽楼。这个地方在赤柱。对，赤柱呢其实大家赤柱大家也会经常去，可能去感受一些香港的异域风情。始终每一次去到赤柱呢都是一个旅游心情会更重的一个地方。这个是很多我们说中式的一些瓦顶配上一些西式的圆柱，所以这个是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的全新的一个感受。当然如果说离开这一些的地方，你真正要去到像刚刚所说到的像北部都会区啊这一些的话呢，这一次2026的古迹周游乐里面呢会让更加多去看到的是一些的宫祠，就是一些的祠堂，这一些是宗族文化和新界的一些传统风貌的一些的代表。当然他们也会有一些文物镜啊，就是现在大家喜欢爬山啊等等都可以看到。而活化在利用的一些的历史建筑呢，比如说有前流浮山的警署，这个其实也是现在的香港导盲犬学院，还有河东夫人医局。那么这个呢现在是作为一个生态研习的中心，当然还有这个旧屏山的警署等等。所以很多一些我们说百年树人的一种办学精神的一个传承都会在北部都会区里面呈现。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里面啊感受一下香港，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上海。刚刚其实说到这些古迹呢，其实古迹在广东话我们叫古迹。
2: 古迹。
1: 对
2: 啊，古迹，
1: 古迹，
2: 哎，其实我觉得这古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词在上海话的语境中还算是比较书面文绉绉的一个表达。我们一般比方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江南园林啊，水乡古镇啊，我们一般会说什么呢？就是园林，我们会说雨林，
1: 雨林。
2: 对，
1: 雨
2: 林就是园林。对，但是我们一般呢会很具体到某一个具体的园林，就比方说上海最有名的那就是豫园城隍庙，在上海人的口中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城隍庙，而在它的一个正式的名称中它应该叫做豫园啊，是整个的一片区域，所以城隍庙呢叫沈王庙。
1: 沈王庙，
2: 哎，非常好，沈王庙，对吧？它就是上海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可以说代表江南的园林特色的一个去处。那么其实比如说我们的香港朋友到了上海来啊，你问路的时候你就可以问沈王庙在啥地方，城隍庙在哪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指引了啊。那其实在香港的刚才敏正说到的很多地名中呢，我也有很好奇的地方，因为大馆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啊，但是我一直想知道，哎，大馆

0: 我喺度。
1: 对，就是我在这里的意思。哦、我喺度。那就这个喺字呢、啊，就是说我在的意思。
0: 啊，在。
1: 边呢、嗯，就是哪里的意思。
0: 哦，哎，这个还真的是需要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细抠啊，不然的话，你光从这个发音中好像很难去 get 到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意思啊。
1: 对，
0: 还有一个
1: 对，
0: 还有一个，刚才明正也谈到了，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一个主角啊，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叫北部什么区来着？
1: 北部都会区。
0: 哦，这个我们广东话怎么来表达？
1: 这个呢，我们叫北部都会区。
0: 北部都会。
1: 对，如果大家听到北都呢、啊、就是它了，北都、
0: 啊、
1: 就是北都、
0: 啊、就简称北都。
1: 对，因为以后香港会有很多的一些的艺术创科的东西都会在这里发生、嗯、甚至还会有一些香港重要的一些的政府的一些的场所也会在这里会有很多的一个建设、嗯、所以可能这个也会成为未来大家来到香港感受香港这个文化啊艺术啊甚至是生活情趣的时候呢都会感受到诶北部都会区有可能就是你未来来香港去发展的重要地标之一哦。
0: 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很特别就是我们的城市都在发展啊以前我们都叫有一个就是一个刻板印象到了香港要去玩这个玩那个但是其实这几年香港也有很多新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打卡的那么大家关注我们的上港上线啦节目就会持续的获得这些新打卡地方的最新消息了
1: 是的继续关注我们的上港上线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见拜拜
0: 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
1: 来到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带来我们的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希望可以借着容祖儿这一首灯非常有节奏的一首歌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舒畅的周末时间等等容祖儿

0: 高聚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男子七人篮球决赛，港队以26-0击败国家队，卫冕金牌，实现亚运三连冠。港队这届亚运金牌数目增至11面，创历史新高，累计奖牌总数增至54面，超越上届。两队在分组赛曾经碰头，港队当时胜出。在这场决赛，港队球员白龙上半场两次成功达阵，协助港队半场领先21-0。下半场，港队再凭胡安埃索诺成功达阵，将优势扩大到26-0。国家队在末段尝试反扑，但始终无法突破港队防线，最终港队赢26-0，取得金牌。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及正式就医，或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于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也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乌鱼署表示，乌鱼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底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没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做进一步调查，以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阿尔贾什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阿尔贾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坚定立场，零容忍极端主义，强调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较早时表示，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事发时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付出生活精彩。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从你得来的。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到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到你们家里去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忙，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香港电台 CIBS 节目 SEM 不是你想这样，由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制作，主持李天慧、罗敏慧。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李天慧老师 Miss Vicky。
9: 我是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的言语治疗师罗敏慧姑娘 Jessica。
8: 这个节目的诞生是希望透过教育工作者和 SEN 青少年的真诚对话，打破大家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同学仔的种种误解，让到社会真正听见他们的声音。
9: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主题是 A 仔都是芭蕉铁蕉。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三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探讨，分别是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及香港交通教育学会创会主席的祁宇田老师，香港扶幼会责任中心学校中学部的黄少慧老师，以及责任中心学校中学部的毕业生明仔。欢迎三位。
8: 其实呢，我们所讲的 A 仔呢，都是代表一些自闭症普系障碍的人士来的。讲起交通迷，大家脑海上可能马上浮现一些固定的画面的。其实他们的真实世界是怎样的？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前线老师先，直接点讲，究竟两位是不是芭蕉铁蕉呢？
10: 我可能喜欢人家叫我做交通爱好者多过个芭蕉。
11: 我不是。
8: 哦，是一个交通爱好者。其实大家接触了这么多交通爱好者的同学，他们其实追巴士啊、追铁路啊，最吸引他们是究竟是什么？
10: 我想是几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我想跟很多收藏不同各式各样的东西的人可能都有个类近的，就是物以罕为贵。即是首先呢，喜欢交通的人通常呢他会分辨得到，譬如某一架火车、铁路或者巴士的款式是有些独特的。咁而通常呢，有啲我哋叫样板车，即係起初呢可能全香港得一两架啫。咁而呢啲车呢一出嚟嘅时候呢，就好多巴士迷啦或者铁路迷啦就想去追㗎啦。咁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係、是、物以罕为贵啦。第二样嘢呢就係、是、佢会分到边啲嘢係好啲同唔好啲嘅。即係可能你中意一队波，某队波个 style 系及你多啲嘅。或者某啲嘢食系你觉得好食啲嘅。分到分别之后呢，就更加期待啲好嘢会嚟。即係个心理状态可能系咁。
11: 我想大家都知道 A 仔的感官那個敏锐度非常之高的，所以當 A 仔走去街上面的時候，其實看到最龐大的車身就是巴士，他的車頭裡面那些號碼、目的地其實都對他的視覺衝擊是非常之大的。汽油味他們會很感受得到，巴士的引擎聲他們都會很 sensitive 去接收到，所以他們一定會是最先留意巴士的，所以亦都是很引導到他們去了解呢個咁嘅龐然大物究竟係乜嘢，從而呢一步一步咁樣去研究佢，跟住就會個概率上呢就會多啲人去鍾意佢咁樣囉。
10: 另外補充一點呢，就係、是、芭蕉鐵膠調返轉條問題問係咪都係 A 仔呢，其實就唔一定嘅。即係坊間其實有好多鍾意巴士同鐵路嘅人呢，整體上我諗可能有一半或者三分一呢都未必係 A 仔嚟嘅。
8: 鍾意巴士嘅同學仔會唔會通常都鍾意埋鐵路，定話呢佢哋其實各有各佢嘅偏愛嘅呢？
10: 鍾意巴士唔一定鍾意鐵路嘅，咁當然亦都有兩者都鍾意嘅人嘅。咁至於呢我諗以唔同門派啦，或者叫做我唔敢講幫派啦，鍾意唔同方向嘅嘢呢，有幾個方向嘅。第一呢，就係、是、有啲朋友呢就對於嗰啲零件啊 引擎啊、機械性嘅嘢咧，特別感興趣，可能記得車啲底盤 number 啊，啲引擎聲好熟啊，咁樣呢個一類啦。另外有一類咧，可能坊間喺傳媒見得比較多嘅，就係、是、出嚟影巴士，即係好似集遊咁樣，即係邊啲特別車出嚟行咩線啊，咁咪影。咁當然啦，亦都有啲人即係可能就違反咗一啲規則啦咁樣，但係佢哋好想去集齊所有嘢啊。呢個一方面，呢兩方面啱啱講呢兩方面咧，可能 A 仔咧相對上係較多嘅。第三方面咧 ，A 仔可能相對上較少啲咧，就係路線規劃，即係譬如嗰區裏邊啊，譬如冇地鐵道嘅，咁會唔會啲巴士線點樣可以重組，唔需要咁重疊，令到更加快可以點對點咁樣解決到市民嘅需要之餘，公司亦都可以賺多啲錢。
11: 中意巴士嘅同學仔呢，以我所知大多數可能關於一啲車型啦、或者一啲新款嘅車，或者一啲懷舊嘅款式，甚至乎巴士車身用途啊，或者路線方面嘅一啲執着啦。相對嚟講呢，睇嚟A 仔嘅同學仔呢應該偏向呢中意巴士多啲。
8: 咁頭先呢其實都講咗少少嘅，社會上呢都好多人覺得呢好鍾意交通工具同埋自閉症是直接畫上等號的了。那在老師的角度而言，是覺得交通不是不是真的等於自閉症呢？
10: 我想絕對不是啦，這件事就。譬如有些公司的管理層啦，巴士公司的管理層啦，鐵路公司的管理層啦，甚至我有個師兄以前是真的非常喜歡的巴士迷。
11: 我諗兩者唔可以畫上等號啦，因為其實頭先講 A 仔嘅性格，可能佢會鍾意一啲規律啦，或者係佢會專注一啲嘅數字或者係目的地各樣，咁所以呢會個大家睇落去呢好似比較容易啲去覺得 A 仔呢就係、是、巴士迷。咁第二樣嘢呢就係、是、A 仔呢，因為呢佢個感統上啦，佢可能做事嘅時候呢唔係好未必可以好顧及到呢周邊嘅人嘅感受，所以佢哋一啲外顯行為俾人哋一個錯覺啦，就認為鍾意巴士嘅都係 A 仔，咁其實呢就係一個好大嘅誤解嚟嘅。咁第二樣嘢呢就係、是、呢其實呢鍾意巴士係一個興趣標籤，正如我哋鍾意的士呀、或者鍾意飛機呀、或者鍾意任何嘅興趣呢，其實每一個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同學仔呢都會有佢嗰、那個自己嘅興趣愛好，只不過我哋睇到啲外顯行為呢就覺得佢可能都係同一類人，咁所以呢就呢一個誤解呢其實都應該要澄清一下，因為畢竟呢巴士呢係我哋呢喺街邊成日見到嘅事物啦，咁所以亦都係好容易留意到嘅交通工具，咁所以呢其實鍾意佢呢係一啲都唔應該俾人標籤，同埋係一件好正常嘅事。
12: 咁聽完兩位老師嘅分享啦，我哋拆解咗一啲社會嘅標籤，亦都明白多咗呢交通愛好者嘅生態。不過呢最真實嘅感受當然要由過來人親自講啦。明仔呢係有特殊教育需要嘅人士嚟嘅。好多謝佢今日嚟受訪啦，咁佢嘅聲音呢今日係經過特別處理嘅。明仔，不如你分享下你嘅經歷啦，你幾時成為一個巴士迷嘅呢？巴士對嚟講有咩吸引力啊？
13: 其實呢我就唔算一個巴士迷嘅，咁我淨係鍾意坐巴士嗰種感覺啦，咁鍾意聽佢個引擎聲，同埋我鍾意坐佢個上層嘅車頭啦，咁可以睇住架車行過唔同嘅地方啦，覺得好舒服同埋好有安全感嘅。咁可能巴士比私家車行得慢啦，咁巴士對我嚟講可以係一個靜落嚟嘅地方啦，同埋可以睇住個城市變遷嘅私人空間。
12: 咁有啲時候啦，坊間就會覺得有啲交通迷好難頂啊，譬如呢可能過路沉迷影相嘅時候不顧安全啦，你又作為鍾意巴士嘅人，你對呢啲行為有咩睇法啊？
13: 咁講啦，咁坊間對交通迷嘅偏見呢，咁其實某程度上呢有啲交通迷呢其實係有陣時做過咗火嘅，即係例如網上有好多條片呢就有影到啲交通迷呢就好多時都唔顧啦交通安全啦，咁就出去馬路影相啦，或者有最近有單新聞呢咁就因為影相呢就走出馬路啦，搞到俾私家車撞到嘅，咁就上咗新聞啦。咁另外啦，咁可能有啲特別車嘅車型啦，咁大家都會大叫啦，咁或者會影響到公眾秩序嘅，咁但係呢啲事其實係唔啱嘅，咁如果做交通迷呢咁大家都要有返分寸啦，咁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啦，咁更加唔好唔顧安全啦，咁呢樣嘢大家要警惕下嘅。
12: 咁所以追巴士同埋呢個交通安全方面，我大家都要掌握一個平衡啦。咁明仔，咁你覺得呢鍾意巴士對你嘅社交有咩影響啊？
13: 其實鍾意巴士呢可以令我一個人更加享受獨處嘅時間啦，同埋好多時候呢我靜靜地咁搭下車呢，咁可以睇下身邊嘅風景啦，咁喺巴士上都可以搵到我一個令自己最放鬆最自在嘅生活模式。
8: 其實每個人呢都有自己嘅興趣，但當呢個興趣呢變成一個強烈嘅執著嘅時候，點樣去拿捏呢個條界線呢，甚至將佢成為咗一個實用嘅生活技能呢，這個就絕對考驗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長的智慧。兩位老師，我都想再深入探討一下，在學校裏面老師怎樣去幫同學仔分辨哪一種才是一種健康的興趣，又怎樣會演變成為影響到其他人的固執行為？
10: 我想呢健康呢，即係以全人發展嘅定義呢，就係鍾意一樣嘢但係唔係沉迷一樣嘢，可能好堅持唔聽屋企人講唔聽學校講都係要去追埋一架巴士，又冇交代嘅飯都唔食啊，或者書都唔溫啊咁樣。咁去到呢個程度呢，咁我覺得我哋要需要介入呢，去點樣去平衡佢嘅生活係啲乜嘢啦。
11: 喺社交方面啦，咁 A 仔有陣時呢會同人哋爭執，平日傾談啦，或者係社交平台上面呢，佢哋都會去評論一啲嘅巴士啊嘅一啲制度啊各樣各樣。咁呢一方面呢，其實呢控制情緒方面呢，我哋會警告一下。例如係咩呢，例如佢討論巴士嘅時候，究竟佢有發過幾多次脾氣呢，有幾多次係同人因為巴士呢一個咁好嘅興趣呢而發生爭執，咁俾佢一個警惕，希望佢呢唔會將一個咁好嘅興趣呢變成呢令到一個自己可能一個好長時間唔開心嘅一個情緒。咁呢兩個呢都會我哋一啲切入點啦，去俾巴士嘅愛好嘅同學仔呢去警惕一下自己究竟有冇過火啦咁樣。
8: 咁即係其實呢爭執嚟講呢都可以係一個教育嘅向導，係咪俾一個真實嘅場景呢去點樣去控制自己嘅情緒啦，點樣去令到佢呢變成返一個健康嘅興趣，減少同其他人嘅爭執呀。係啦，咁我想請問一下呢兩位老師呢，你嘅學校呢點樣利用呢同學對呢個交通工具嘅熱情呢去變成一個教學工具㗎？
10: 咁幾個方面啦，我哋又叫社交社識啦、學業就業啦同埋服務他人啦咁樣。咁首先呢訓練好多嘢呢，交通即係針對巴交鐵交或巴迷鐵迷呢，真係用交通嘅場景有個好大嘅利害之處，就係嗰樣嘢係真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係著緊同有意思嘅。咁譬如啦，啲 A 仔呢就好喺自己個世界裏面，咁呢由細到大呢就淨係要跟自己嗰款要搭自己嗰款車啦，即係可能有啲屋企人已經好谷氣㗎啦，即係叫個車嚟又唔想，大熱天時係要堅持自己個套咁樣。如果最近有本小說董啟章寫嘅，就係有講嘅，就係A 仔個仔成個情況。咁我哋好希望嘅就係、我哋學校一個環境，佢哋識得去遷就互相同學，大家點樣做妥協。譬如你想去東涌，佢想去粉嶺，你想去天水圍咁樣，點樣可以大家互相規劃到一個行程係大家都滿意，從而可以家長放手啦，有自己嘅朋友去出去呢。因為每個人都要有唞氣嘅時候，即係可能有啲人行山，有啲人 shopping， 有啲人做唔同嘢。咁嘅交通迷咁相信就係交通啦。咁呢、這個就用交通做一樣嘢啦。最近我哋都去緊啲同學去規劃啲路線去大灣區嘅啲地方，譬如深圳啦、澳門啦咁樣。咁佢哋會自己去plan 啲路線，滿足一啲非 A 嘅，即係不是 A 仔嘅需求。
8: 面對呢班咧對交通充滿狂熱，但係咧人際關係咧可能有少少棘棘地啊，有啲碰壁嘅同學仔。咁而家兩位老師嘅學校咧，有冇一啲咧具體嘅小組或者活動咧，去幫佢哋建立到呢一個人際嘅橋梁，讓到佢哋咧可以學識咧點樣聽其他人嘅聲音呢？
10: 有嘅，即係我哋學校就有叫路路通巴士社交小組嘅。咁其實呢人同人嘅睇法呢一定係有共通同唔同。咁但係呢我哋好希望呢就平衡返嗰個共通。即係譬如大家睇法唔同路線都可以好唔同。但係大家共通點就係、是、大家都係想禮拜六假設大家一齊去一笪地方，不過可能是先後的差異啫。又或者是因為嗰日呢架車行嗰度先之類啦，即係其實係有啲好多妥協嘅餘地，其實都唔係淨係巴交鐵交啊，即係整體上好容易就係兩邊大家睇到兩個極端，但其實有啲嘢共同 交通就正正就是他们共同的话题啦。
8: 听到同学呢都各施各法啊，让到呢这些同学仔呢都可以呢达到他各自的学习目标。咁其实呢好多家长呢而家一见到呢子女呢沉迷在交通啊或者买模型呢就会好担心㗎啦。觉得他们呢不务正业啊，好严厉咁阻止。咁其实两位老师呢会俾呢啲家长呢有咩建议，其实家长呢点样去扮演一个引导者而唔系一个反对者呢？
10: 我諗其实中意巴士和铁路就除了模型以外呢仲有一个好大的空间，就是一个可以亲子去共同探索世界一起癫的一个空间。癫的意思是举个例啊，咁就算个屋企人不一定中意巴士咁先算啦，如果细路中意巴士亦都不妨一起去旅行的时候搭多啲当地的巴士，因为建立到个关系。咁亦都好咗解決好多家庭上面嘅溝通嘅嘢啦。咁當然可能調返轉啦，如果個屋企有其他興趣嘅，咁亦都係鼓勵個細路去跟返阿爸或者阿媽個興趣，大家互相去了解。
11: 希望佢呢首先自己唔好標籤咗子女如果佢喜歡巴士呢就一定係一啲A 仔啦或者行為有問題嘅小朋友，去驚咗佢，希望佢呢攞走呢個興趣呢就等於呢攞走咗 A 仔呢個標籤。反而呢我覺得家長可能要去了解一下個巴士嗰個情況啦，希望呢佢同兒女去傾談巴士嘅時候呢佢哋嘅讨论呢会有一个愉快嘅结果。即係如果每一次同你傾巴士嘅时候你都闹我嘅话呢，咁仔女呢就唔会同你呢去打开个心扉去讲嘢。
8: 多谢两位老师啊都分享返个人经验啊。咁其实呢头先都讲过路线啊，佢哋都好熟路线㗎。咁反而呢成为咗呢社会里面呢一个人肉导航啊。都会主动呢帮一啲呢迷路嘅人。咁老师呢可唔可以分享呢一两个令到你最动容属于呢个交通迷嘅浪漫嘅真实故事呢？
10: 咁我諗呢作为一个男人呢能干就好重要嘅，咁所以呢係帮到人带路，带啲哇日日可以帮到某个同学或者某个老师返工返学悭半个钟头嚟讲呢，呢个好有成功感嘅。咁人哋就算之后请返嘢佢食呢，哇嗰啲嘢都特别好食嘅。
11: 我諗呢导航呢对我嚟讲呢就唔係咩浪漫嘅故事啦，咁但係呢我会几善用呢个方向嘅。咁我每一次同阿明仔呢车佢出去嘅时候呢，好似今日车佢过嚟嘅时候呢，我係从来唔用地图㗎，我会问明仔跟住点行呀，明仔跟住点行呀，跟住佢就会呢师傅上身话俾我听啊转左呀，咁但係呢我都会俾个机会呢阿明仔发挥下。咁明仔咁多年嚟呢都冇发现嘅，所以佢都不断呢喺我副驾就讲呢啲咁嘅即係指引我嘅道路咁樣啦，咁佢又開心我開心，我覺得呢度都算係我哋師生之間一啲嘅浪漫嘅默契啦。咁第二樣嘢呢就係頭先都有提到點樣去一笪地方會比較有效率啦，咁可能係一個幫助者嘅身份去幫一啲無論係師長定係朋友，咁同學仔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滿足感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我諗佢哋嘅一個成功嘅經驗啦，或者正增強物，令到佢會持續想有一個幫助人嘅一個心態。因為我哋成日話 A 仔冇乜同理心啊嘛，係咪要去學習點樣去同理人哋？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幾好嘅媒體，去令到人哋個令到啲 A 仔覺得，我幫緊人哋可以盡快去到佢嘅目的地咁樣。
12: 咁聽到呢啲人肉導航啦，或者温情啲嘅故事咧，的確好有意思。如果呢份嘅專注力同埋熱情可以一直咁延續，甚至咧變成自己嘅終身事業，就係一個好好嘅出路。明仔啊，你就係一個成功將興趣融入職場嘅例子。咁你而家就成功將興趣變成你嘅事業啦，入咗呢個巴士公司嘅工作。你覺得巴士愛好者嘅身份呢可以為你喺工作上帶嚟啲咩嘅好處同壞處呢？
13: 其實最開心嘅係呢，我可以將我嘅喜好呢同工作結合到。因為我鍾意坐巴士啦，咁其實所以好多路線呢我都坐過嘅。咁又好自然咁樣記住咗啦。係啦，咁同埋做嘢嗰陣時呢因為呢份喜好啦，咁令我比其他人多咗一份動力嘅，咁唔會因為佢係單單一份工啦，咁佢仲係一份我鍾意嘅興趣。
12: 嗯，咁所以你嘅興趣其實就可以幫助你去繼續去喺你嘅事業上面得到一啲樂趣啦，或者得到一啲滿足感。咁當你踏入職場同時知道你對交通有一份狂熱嘅時候，佢哋嘅反應又係點嘅呢？
13: 其實入咗行之後呢，我發覺好多同事都同我一樣嘅，咁好鍾意巴士啦，咁當然有啲係為生活而去做呢份工啦，但係嗰種感覺呢就好似搵到同伴咁樣啦，咁喺公司入面呢，咁大家都會交流邊款車好坐啊，邊條線好行啊，咁大家都有唔同嘅交流啦，咁而同事之間嘅關係都好好嘅，咁大家都會一齊分享路面嘅情況啦，或者唔同嘅事件咁樣。
9: 咁所以可能鍾意巴士呢樣嘢可以成為你同啲同事之間嘅一個話題。好，咁最后呢，面对住同样对某件事充满住狂热啦，或者呢係俾身边人贴标签嘅 SCN 学弟学妹，你最想用自己的经历同佢讲啲咩呢？
13: 我想同班师弟师妹讲啦，咁可能你会觉得你自己鍾意嘅嘢呢会同其他人唔同，咁我甚至同其他人冇话题啦，咁但係唔使驚嘅，咁亦都唔使急住去改变自己嚟迎合人啦，咁因为呢份热爱系你自己嘅，咁亦都系好珍贵啦，咁只要保持住呢份善良同埋坚持呢，咁就继续对自己鍾意嘅嘢投入心机啦，咁早一日你会搵到一个真正嘅你啦，或者可以让呢样嘢呢成为你嘅工作。
9: 好鼓舞啊，听到你嘅故事。好，咁我或者问喺两位老师啊，大众呢应该俾呢班 SCN 嘅青少一种点嘅包容空间呢？
10: 其实我觉得 A 仔嘅巴迷铁迷同好多鍾意唔同嘅嘢，可能影相啊、足球啊、明星啊，其实都系差唔多，都系有一个兴趣。咁最紧要身心平衡同尊重他人就可以啦。
11: 我觉得社会大众呢应该俾呢班巴士嘅爱好者呢一个安全嘅包容空间，唔好呢一睇到佢哋鍾意巴士或者铁路呢就即刻标签佢哋呢可能系 A 仔啦，有情绪行为问题啦，唔识为人着想呢啲负面嘅标签。应该呢尝试下去了解下佢哋喺呢一个兴趣里面呢其实可以点样修正返佢哋一啲过火嘅行为啦。
8: 今日呢都好多谢啦奇Sir啦、王Sir同埋明仔今日咁真诚嘅分享。听完今集呢，相信大家都了解到鍾意巴士或者铁路纯粹系一种对事物嘅喜爱。咁 SCN 学生呢可能呢对自己专注嘅范围可能有一种特别嘅坚持。但只要呢社会少一份批判，教育工作者同埋家长多一分嘅适当嘅引导呢，呢份固执绝对可以转化成佢哋嘅特长。
9: SCN 唔系你想咁嘅样。希望今日之后，当大家喺街上面见到呢班对交通工具充满热情嘅年轻人，可以俾多份理解同埋空间。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集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拆解其他关于 SCN 嘅话题。我哋下集见，拜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付出生活精彩。
2: 老陈前两年退了休，现在又重新投入工作。
1: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一颗努力学习的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也可以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培训。
1: 这样的话，他们就更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做贡献了。
2: 共建友善职场，引领再展新里程。
3: 由而家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Hello， 大家好，我是今日嘅主持人 Dicky。
6: Hello， 我是阿 K 啊，大家好。
5: 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长者周身骨痛咧 ，AI 可以点样帮手？咁咧，我哋听一下咧声音信箱嘅求助个案先。
7: 今集声音信箱，我哋收到一位女儿嘅留言，佢话妈妈七十几岁，近排成日话膝头痛同腰骨痛，但叫佢睇医生，佢就话老人家系咁噶啦，搽下药油就得。屋企人买咗高贴药油俾佢，又叫佢做下伸展，但妈妈有时做完反而话更痛。呢位女儿想问，面对长者周身骨痛，屋企人应该点样分辨咩情况可以先观察，咩情况一定要揾专业人士帮手？
5: 咁就呢个求助个案咧，我哋都访问咗一个非常之有经验嘅老师傅，咁睇下佢喺呢方面咧有咩见解先。
8: 今日好高兴啦，请到我哋陈伟雄先生，洪哥咧就过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啊，洪哥咧喺中西药房咧已经做超过咧30年噶啦，系一个非常之资深嘅药房嘅工作者啊。咁今日啊，多谢阿洪哥啦，或者你都
9: 介绍下自己啦。
8: 介绍下自己
10: 啦。你好啊，系啊，我叫阿洪啊。咁我喺药房其实已经做咗成30年咁耐噶啦。咁咧就系、是、主要都系做嘅嗰啲屋村嗰啲药房啊。或者嗰啲社區藥房嗰啲咧，就主要幫啲街坊咧去配下藥啊，買下嗰啲必需品啊，或者嗰啲健康產品嗰啲嘢。咁啊，有陣時咧，嗰啲老人家公公婆婆啊，有時啲嘢講啲嘢唔係咁清楚，麻煩啲咯，都會落葉咁樣去解釋佢嗰啲想要嘅產品啊，同所用嘅知識嘅。
8: 好啊，唔該曬啊，洪哥。咁如果一般嚟講，啲長者啊嚟到揾你嘅時候咧，通常係咩地方唔舒服，身體上邊度？舒服啊，或者咩痛症比較多嘅咧？
10: 我嗰啲老人家通常嚟揾親嗰啲咧，都係不外乎都係嗰啲腰骨痛啊、腳痛啊呢兩樣嘢係最多咯。因為嗰啲通常都係佢哋已經本身年紀大咗咧，嗰啲關節啊、肌肉已經開始退化。咁啊，後生嗰時可能冇適當嘅保養啦，咁啊，可能到佢老嘅時候咧，就開始啲症狀咧，慢慢會浮現走出嚟咯。
8: 但佢哋會唔會識得點樣去表達自己腰痛就係、是、直啊，我腰痛啦咁樣就。
10: 咁嗰啲通常精神啲、後生啲嗰啲咧，就一定要表達到嘅。咁有啲咧，可能已經老到個人已經好似有少少腦退化，記性已經開始麻麻地啊，咁佢有啲甚至乎有啲可能係廣東話未講得正嘅，咁啊要慢慢要聽佢講嘅嘢啊，或者甚至乎可能要影相啊。開啲電話台俾佢睇啊，慢慢解釋啊，咁啊先至可以知道佢想要啲乜嘢咯。
9: 都好細心啊，要係咪？
10: 係啊，最緊要有耐性咯。咁啊，同埋佢本身自己都唔知道有啲咩問題，佢又要表達唔到出嚟，咁你要逐樣咁問佢，了解下佢嘅情況，咁啊先至可以俾到啱嘅嘢佢咯。
9: 嗯。
8: 咁佢哋對於你接觸到咁多長者啦，咁有啲人話年紀大自然都會。 周身骨痛啊咁樣，你有冇咩提議或者係點樣預防喺呢方面嘅？
10: 如果周身骨痛先要了解佢本身佢係退化定還是係撞身跌身嗰啲咯。如果你話譬如佢退化嘅，咁我哋可能會俾啲保健品佢慢慢修補翻，睇下佢會唔會幫助到佢。因為大部分出面嘅醫生咧都係俾咗啲關節鏈佢啊，或者鈣片嗰類嘢啊，幫佢慢慢修復翻咯。如果佢本身已經係拉傷咗、整痛咗嘅，咁我哋會俾啲溫和啲嘅止痛藥佢，或者嗰啲藥膏去消下炎、止下痛先，再睇下情況點。如果都係唔得嘅，我哋會建議佢睇翻醫生 check 翻下佢本身佢有冇啲嘢拉傷咗，或者係撞裂咗咁樣嗰啲，我哋會叫佢睇翻醫生要 check 清楚咯。
8: 呢啲痛症係食嘅藥多啲啊，定係貼嘅多啲啲藥外敷？
10: 視乎佢想需要食定係搽完貼咯，咁我哋都會照俾佢，即係按翻佢意願，佢想食就俾翻食佢，咁啊貼就俾翻貼佢咯。咁佢哋一定要順翻佢哋意思，想要啲乜嘢我就俾翻嗰樣產品佢。
8: 因為老人家咧啲皮膚都比較弱啊嘛，咁就所以
10: 咁我哋會俾啲
8: 貼落去，
10: 即係會介紹翻啲防敏感嘅嘢俾佢咯。因為好多嗰啲中成藥嘅嘢，其實大部分有一半咧，啲老人家貼唔得啊。
7: 哦，
10: 係啦，
7: 因為太薄啊，嗬。係
10: 啦，同埋佢就算去睇好多我哋執佢啲手尾，譬如好似出邊有時啲中醫或者打咧，佢都可能冇解釋清楚啲藥有敏感咧，翻嚟都要幫佢哋即係消除翻啲含藥敏感嘅咯，即係要停咗佢咯。
7: 保護翻啲皮膚，修復翻先，
10: 係咪？呢一定要即係了解翻佢即時嗰個效果係有冇其他不良嘅反應啊？咁樣即時要解決咗先咯。
8: 但係長者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哋成日都唔想去睇醫生，唔想食藥。
7: 好驚睇醫生
8: 啊！我點會有事咧？食藥即係代表有事嘅一種概念啦。有事係啊，咁你會唔會有啲咩方法或者有啲咩技巧
10: 我哋一開頭都會順應佢嘅意思去做嘅，但係都會解釋翻。如果你去到咁嚴重，到最後咧，我講咗最差嘅壞處俾佢聽咧，都會建議佢去翻醫院或者醫生做一個詳細嘅檢查。因為佢始終佢一嚟到，佢竟然又俾翻一啲嘢嘅佢，可以治療到佢，暫時舒緩到先。咁你俾咗佢啲適當嘅嘢，嘅治療啦。咁你到時咧，佢再隔兩日都係唔得咧，我哋會再叫佢一定要去睇醫生啊、醫院啊、body check 嗰類嘢咧，檢查翻穩陣啲。因為到最後，因為大家都唔知係咩症狀搞到你咁樣，係嘛？佢一定要到最後，一定要去翻醫院或者去嗰啲診所去睇一睇發生咩事咯。
8: 即係先順住佢嘅意思，即係佢温柔地。
10: 係啦，係啦，冇錯。你一定要同佢講，係啦，一嘢咁樣同佢講話唔得，一定要去醫院去睇去診所啊，或者即刻去整咧，佢多數都唔會聽你講。
7: 我堅持啊，咁老闆，我想請問咧，做咗咁多年啦，你有冇話一啲好特別深刻嘅一啲情況，你係好記得嘅咁樣嘅？
8: 好特別嘅，係啦，咁多年嚟，要舉例一單就一定係呢樣嘢㗎啦。
10: 冇，通常都係。大部分啲客都比較正，只不過係有啲可能佢本身係個情緒有問題，咁嚟佢本身就唔，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而可能佢搞到你個鋪頭個場面可能好混亂咁，係啊，咁你嚟得藥房嘅，咁多數啲人本身咩人都有噶嘛，或者咩病都有，佢冇病就唔會嚟藥房啦，係咪先？咁可能佢自己本身可能有啲啊，即其實我就覺得嗰啲可能係佢哋係。有啲情緒病嘅，咁佢可能就自己嚟到一個鋪頭咧，佢自己又表達唔到自己想要啲乜嘢，但佢又一定要堅持你俾嗰樣嘢佢，咁佢就可能喺鋪頭就搞咗好耐，到最後可能都要大家要拖長個時間咯，去到佢覺得自己好似冇癮啊，冇人理佢啊，咁啊等佢自己走啦。
7: OK，
8: 即係真係自己去發泄咗。
10: 係啦，咁你冇辦法㗎，你同佢直接咁眼碰眼都冇。
8: 咁差唔多最後一個問題啦，咁啊就都想問翻，即係總括啦，你經驗嚟講咁多，即係頭先其實都講咗少少話，對長者之間最大嘅問題，可能都係溝通啦，或者你認為最大嘅問題，或者最常遇到嘅一啲問題，到係邊方面，即係溝通方面啊，或者係點樣，邊方面係最多咧？
10: 其實問題就其實我哋做咁耐，已經其實都已經接受曬㗎啦。好，咁佢最唔好嘅問題就係大家有冇耐性去了解準啲咁樣。如果你冇咗嗰樣嘢咧，其實你咩人嚟做啫，而家做唔做翻？ 佢只要有耐性同埋信住去做，咁啊其實基本上所有問題都解決到。
9: 睇佢嘅需求啦。
10: 係啦，係啦，係啦。
8: 好好好，明白。咁今日非常多謝阿紅哥。
6: 紅哥，多謝你接受我哋訪問啊！係
8: 啊，
6: 祝你身體健康啊，多謝你啊！
8: 身體健康，
6: 生意興隆啊！
8: 生意興隆，
10: 好，身體健康。

0: 嗱，讲到长者周身骨痛咧，好多人咧一定都听过啲老人家有笑话，哎呀，我周身好痛啊咁样。但你问佢哋边度痛咧，佢又未必讲到好清楚，系膝头哥啊，定系腰痛啊，肩颈膊痛啊，定系行路嗰阵时先痛咧？咁好多时咧，照顾者咧听到咧都会有啲担心，但又唔知道可以点样帮佢哋手。
1: 是啊，尤其是香港好多照顾者呢都好忙㗎嘛，未必日日都可以详细咁观察到老人家嘅身体状况啦。有时老人家话一句啊好痛啊，咁屋企人我哋第一时间諗到啊，当然係查下药油啊，贴下膏贴啊嗰啲咁嘅嘢，或者叫佢啊早啲休息啦。咁但係其实痛症背后呢有好多种原因㗎喎，有啲可能係肌肉绷紧啊，有啲係可能係关节嘅退化，亦都係有啲可能係跌倒之后嘅后遗症都有㗎。
0: 是啊，咁所以呢而家其实科技发展得咁快啦， AI 都开始成为大家生活嘅一部分啦。咁呢其实有咩工具呢可以帮到呢啲人去做呢样嘢呢？咁当然唔可以话係帮佢哋医病啦，甚至唔可以取代医生嘅。反而我哋今次呢就好想问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就如果屋企嘅长者成日话周身骨痛嘅时候呢， AI 可唔可以帮呢啲照顾者整理好嗰啲资料，令到佢哋真正去求医或者要跟进嘅时候可以更加清晰呢？
1: 咁不如我哋即刻问问 AI 啊。假设呢屋企有一个75岁嘅婆婆，近日呢成日话膝头哥痛，尤其是行楼梯啦或者起身嗰下特别辛苦。咁作为照顾者嘅我哋啦，应该点样记录佢哋嘅情况，方便日后呢同医生啊或者专业人士沟通啦，好嘛？
0: 好啊好啊，你问下佢先。
1: 好。
2: 如果屋企长者成日话膝头痛，照顾者可以先帮佢简单记低几样资料。首先记低是左边膝头痛、右边膝头痛，定是两边都痛。之后再留意通常是几时开始痛。例如朝早起身、上落楼梯、行咗一段路之后，定是夜晚休息嗰阵先开始痛。另外可以请长者用零至十分形容痛楚程度。零分代表完全唔痛，十分就代表非常痛。这个分数唔系用嚟同其他人比较，而是方便观察长者的情况有没有改善，或者痛楚有没有加剧。同时亦要留意有没有其他情况，例如最近有没有跌倒，膝头有没有红肿发热，行路有没有突然差了，或者小腿同脚有没有麻痹无力。这些资料不是用来自己诊断，而是方便见医生、护士或者物理治疗师的时候可以更清楚地讲反实际情况。
0: 是喎，其实呢个答法都几贴地㗎，因为 AI 呢佢就冇直接话俾大家听呢个婆婆系咩病啦，而只系提醒我哋呢要记低呢个资料。因为好多时呢照顾者呢陪老人家去睇医生，去到诊症去到诊室或者见到医生嘅时候呢，医生问好多细节呢其实佢可能已经唔记得咗，甚至系痛咗几耐呀，特别系边度痛呀，有几痛呀。
1: 係呀，咁例如话头先讲话痛咗几耐啦，有冇跌过，甚至乎系咪越嚟越痛呢，有冇脚痹呢，其实呢啲问题其实我哋发生嘅时候真系唔会抹低嘅。咁真系呢容易讲漏咗。咁所以呢 AI 最实际嘅作用呢其实唔系俾答案我哋嘅，而系帮我哋照顾者将零散嘅资料呢整理返清楚㗎。
0: 是啊，咁除咗记录之外呢，有时呢 AI 仲可以帮到呢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嘅问题喎。因为呢好多时呢屋企人呢陪老人家去睇医生之前呢，可能都会諗下我嚟緊要问啲乜嘢好呢。咁去到现场又可能会有啲紧张啦，或者俾其他嘢去阻碍咗，咁就问漏咗佢哋想问嘅问题。
1: 是啊，咁不如我哋再问问 AI， 如果照顾者呢陪长者睇医生嘅时候呢，可以预备啲咩题目先。
0: 好啊，咁我哋有请我哋嘅 AI 助手。
2: 带长者去睇医生之前，照顾者不妨预先准备几个问题。例如可以问膝头痛可能同咩原因有关，需唔需要照 X 光或者做其他检查。亦可以问长者可唔可以继续散步、上落楼梯或者做一啲简单运动，有冇啲动作需要暂时避免。如果自己打算买成药，都应该主动话俾医生或者药剂师知，长者而家食紧啲乜嘢药，包括中药、保健品同其他药物，避免药物互相影响。另外，亦可以问清楚咩情况需要尽快再求医，例如膝头突然好痛、喐唔到、行唔到、明显肿胀或者变形，又或者膝头又红又热，同时仲发烧，呢啲情况都唔好等下一次复诊，应该尽快求医。 如果跌倒之后一直都好痛，又或者脚突然麻痹、无力、行动能力明显全差，都应该尽快接受专业评估。
0: 是啊，这个都很有用啊。其实 AI 呢帮我们做了一张叫做求医前问题清单，咁令到呢照顾者呢就唔使淨係靠佢哋记忆啦。尤其係长者可能同时呢佢就唔止一个问题，有几个身体嘅问题呢，咁你资料呢或者係问题一多嘅时候呢就好容易乱㗎啦。
1: 係啊，不过呢度都要讲清楚喎， AI 呢帮手整理问题嘅啫，唔代表可以代替医生断症嘅。咁痛症呢样嘢呢真係唔可以靠估㗎，特别係长者身体变化真係好快，尤其是跌倒之后先嚟痛，或者突然间痛到行唔到呢，呢啲就更加唔好淨係上网搵资料啦。
0: 是啊，咁仲有一个位呢我觉得 AI 都可以帮到手嘅，就係、是、呢改善照顾者呢同埋长者之间嘅溝通喎。因为好多时呢屋企人呢其实係关心，但係呢一讲到出嘅时候呢就变咗哎都叫你唔好行咁多㗎啦，你又话痛啦，叫你做运动又唔做之类嘅。咁老人家听落呢就觉得好似俾人嫌弃，又好似俾人闹緊之类嘅。
1: 是啊，老人家本身已经好痛好辛苦了，如果家人语气太急的时候，他可能更加不想讲，而且觉得自己好像麻烦到人那样。不如我们再问问 AI， 如果想鼓励长者怎样去抹低啲痛楚，又或者不想令他被怪责的时候可以怎样讲，好吗？
0: 好啊好啊，我们再次问一下我们的 AI 助手，看看怎样可以跟长者沟通先。
2: 跟长者倾诉头痛的时候，最重要是用陪伴和合作的态度。例如可以同佢讲，我知道你最近膝头痛得几辛苦，不如我哋一齐记低几时痛、边度痛同埋有几痛，到时见医生就可以讲得更清楚，医生都容易了解你嘅情况。记住，唔好用责备或者命令嘅语气，亦唔好令长者觉得自己做错咗。照顾者想表达嘅，应该系我想陪你一齐面对，而唔系我要管住你。
0: 喂，这个讲得挺好的，由啊你又痛啊之类的语气呢就变成其实我陪你呢一起处理的。其实很多照顾问题最后都是沟通问题，工具呢帮到手啦，但人怎样讲说话呢都很重要的。
1: 是啊，咁讲到 AI 啦，如果建议我哋做下啲运动啊或者伸展，特别要小心喎，因为 AI 呢可能提供一啲一般性嘅动作，咁但係呢每位长者痛嘅原因都唔同嘅，身体嘅能力都唔同啦，过去有冇跌倒啊、骨质疏松啊，甚至关节嘅问题，全部都会有影响㗎。
0: 是啊，咁所以如果 AI 话可以做某啲伸展啊，照顾者呢就唔好叫啲老人家照做啦。咁因为呢部分呢其实都比较专业嘅，尤其呢佢哋有痛楚比较严重啊，跌倒之后呢手脚麻痹啊、无力啊，或者关节红肿、行动突然间变差嘅时候，你其实就应该搵医生去处理，或者物理治疗师啦，或者相关嘅专业人士呢去评估咗之后先。我的练习笔记。
1: 今日呢我哋总结返今集嘅 AI 可以帮到手嘅地方啦，有三样嘅。咁第一样就係帮照顾者记低返痛症嘅情况。第二个就係帮手去准备求医前嘅问题。第三就係帮照顾者用一个比较温和嘅方式同长者沟通。
0: 最后呢我哋都要提醒返大家，因为 AI 呢始终係虽然係一个方便嘅工具啦，咁但係其实都係只係一个辅助嚟嘅啫。佢唔係专业人士啦。咁本身呢如果涉及健康啊、痛症啊、康复运动等等嘅身体突然间变化呢，就唔应该淨係靠 AI 去搵答案去做决定嘅。
1: 係啦，咁我哋用 AI 嘅时候呢，大家都要注意私隐喎，唔好随便咁输入身份证号码、电话、地址或者病历嘅号码，或者呢去上咗一啲太详细嘅个人资料喎。网上嘅资讯同 AI 答案呢都要小心求证，唔好因为一句嘅建议就即刻叫长者乱试呀。
0: 係啦，简单嚟讲呢，我哋记住三件事，唔好盲信，唔好乱试，唔好泄露你哋嘅私隐啦。
1: AI 可以帮我哋整理返啲资讯，但係真正嘅照顾亦都要需要屋企人嘅观察、耐性同埋判断㗎。
0: 是啊， AI 是一个助手，他不是医生，科技可以帮到我们，但照顾始终要你们自己出手，要有人情味的。那最后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今集的节目是这么多。
1: 拜拜。
0: 多谢大家收听。本节目内容仅供参考，主持人及嘉宾所发表的意见纯属个人观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进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于左路传中，前锋安永嘉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到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

晚上十点向联台，现在由高举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罗淑佩表示，港队在这届亚运表现极其出色，今天一口气夺得四面金牌，亚运开幕至今取得的金牌增至11面，总奖牌数目达54面，打破历届纪录，再创高峰。其中男子篮球队在决赛以0-10分的完美姿态夺金，成功卫冕并实现三连冠，写下历史新一页。女子篮球队也表现优异，连续两届夺得亚运铜牌。他提到，男子网球运动员黄泽林展现最佳状态，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意义重大。罗淑佩又表示，帆船队在这届亚运表现极为亮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罗淑佩表示，港队在这届亚运表现极其出色，今天一口气夺得4面金牌，亚运开幕至今取得的金牌增至11面，总奖牌数目达54面，打破历届纪录，再创高峰。其中男子篮球队在决赛以0失分的完美姿态夺金，成功卫冕并实现3连冠，写下历史新一页。女子篮球队也表现优异，连续2届夺得亚运铜牌。他提到，男子网球运动员黄泽林展现最佳状态，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意义重大。罗淑佩又表示，帆船队在这届亚运表现极为亮眼，感到欣喜的是青年组项目尤其出色，今天出赛的4名年轻运动员均取得奖牌，帆船队共收获4金4银2铜，共10面奖牌，是历届亚运的最佳战绩，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内地国庆黄金周第3天，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9点，本港有超过1,200,000多人次

0: 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其中有近46.6万入境，内地旅客占超过21万多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有超过53.6万人次，本港居民占约34万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渝农自然护理署社交专业表示，今天有约600人到访破边洲段，因天气不佳，整日到访人数较预期低。在今早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生效期间，署方启动恶劣天气措施，暂停游人入场。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4号至6号的预约已全日额满，10月7号上有预约名额。另外，渔护署表示，昨晚咸田湾营地、浪茄湾营地和西湾营地共有约530个帐篷，秩序和卫生情况良好。至于桥嘴洲方面，今天有约1010人到访，人流秩序良好。署方强调，一旦发现有人乱抛垃圾等违规行为，渔护署人员会果断执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于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有关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说，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6: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咧，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咧，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5: 星期天下午1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跃大中华。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F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F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付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午夜12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勇夺2026年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冠军。政府表示，赛事获政府 M 品牌支持，属具影响力的国际级大型体育盛事。罗淑佩表示，港队在分组赛2战2胜晋级，今天的决赛共有接近32000名球迷观战打气，凭借球员前赴后继的拼劲和球迷的无限热情，港队在启德主场馆以2-0击败柬埔寨队，首度夺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港队全程攻守兼备，场上发挥出色，在得到主场之力的同时，也充分展现港足拼搏精神与专业风范。罗淑佩说，在过去一个星期，多支东南亚国家队云集香港参与赛事，他希望这场盛事为本地球迷和访港旅客带来顶级观赛体验，同时向全球展现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足球发展，积极配合国家推广三大球的政策方向，期待港足在未来各项赛事中再创佳绩，进一步带动香港热爱足球的文化。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伯医院急症室去就医，或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于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2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

0: 爪，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也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吴玉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底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做进一步调查，以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明说，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星期五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指，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开透明及可信的调查。印度有报章就报道，边境人员昨天在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两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引述印度官员指，部队人员昨天中午发现有人试图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印方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对方无视并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印方人员于是开枪射击，两人死亡。印方指，两名死者疑似是巴方渗透人员。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及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天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及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数天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0: FM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F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勇夺2026年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冠军。政府表示，赛事获政府 M 品牌支持，属具影响力的国际级大型体育盛事。罗淑佩表示，港队在分组赛2战2胜晋级决赛，共有接近32000名球迷观战打气，凭借球员前赴后继的拼劲和球迷的无限热情，港队在启德主场馆以2-0击败柬埔寨队，首度夺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港队全程攻守兼备，场上发挥出色，在得到主场之力的同时，也充分展现港足拼搏精神与专业风范。罗淑佩说，过去一星期，多支东南亚国家队云集香港参与赛事，他希望这场盛会为本地球迷及访港旅客带来顶级观赛体验，同时向全球展现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足球发展，积极配合国家推广三大球的政策方向，期待港足在未来各项赛事中再创佳绩，进一步带动香港热爱足球的文化。乌鱼鼠发现赤柱湾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底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湾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兼为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在详细了解及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及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乌鱼鼠调查。建伟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于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于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赦委指责星巴克有关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说，

0: 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及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天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及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数天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付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好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之后的奥运。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美国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涉事飞机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在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发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

0: 世间中清静。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晚只得你共我的音乐约会。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一个四小时的音乐节目，由凌晨两点去到清晨的六点，都会有音乐有好歌陪伴你，有不同的主持，有不同的音乐选择。而今晚陪伴你的呢，是一位最后生的主持，是我兔仔，今晚与你见面。

深夜的直播室，当窗外的城市呢慢慢慢慢好似沉睡下来，但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仍然都会为你亮起一盏灯。这里的灯火和音乐呢仲会依然为你而亮着。同你刚刚听了一首很温柔但又感到有些自卑的旋律，是来自蔡国权的一首《怀念你一世纪》。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正在挨夜的你，有没有在心里面默默地想起了一个名字呢？有时爱得很自卑，或者是为了爱去发电的呢，不只是爱情的，可能为了一份喜欢的工作，都是可以同样地慢慢地熬下去，付出下去。

喺爱情入面有时候我哋会唔知点解会愿意捱下去，即使知道你呢段嘅关系未必可以持续呢，但係因为爱所以你选择继续尝试一下。其实除咗爱情之外呢，工作亦都系可以同样嘅道理嘅。好似我哋喺做呢个节目嘅时候，有阵时你会知道有啲嘅选择会令到自己非常非常之攰啦，甚至乎可能有时候向前行嘅道路会充满住力不从心，同埋有时会非常疲倦。但系点解你仍然会继续呢？就是因为爱啊！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心入边有一份嘅热情，有一份嘅执着，希望同埋喜欢将自己音乐喜欢嘅音乐推广开去嘅。

喜歡聽音樂和喜歡分享自己的音樂呢，對於我們做這個音樂節目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正正就是有這份的熱誠呢，才可以令到我們五位男主持可以坐在一起，吃了一餐飯之後呢，感覺好像咦，原來這個世界都還有人明白我，感覺即刻沒那麼 lonely， 沒那麼孤單寂寞。

當然同其他主持食咗一餐飯短聚之後呢，會覺得咦真係好開心啦，原來有咁多嘅同好音樂嘅伙伴係可以繼續為呢個大氣電波發光發熱嘅。當然凌晨兩點到六點漫漫長夜，除咗其他主持之外呢，更加需要嘅呢就係收音機旁邊嘅你默默咁樣支持我哋，陪住我哋。

紧嚟原版 George Benson 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之后咧，接呢一首 Billy Joe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先系第一首同你讲，无论世间发生任何事，佢都会永远去爱你，冇嘢可以改变对你嘅爱嘅。而后面一首 Billy Joel 嗰首咧，就同你讲就话，你系唔需要点样变，我都系依然一样咁爱你嘅。两首加埋一齐，意思旋律都系相当之 sweet， 相当之高深嘅爱嘅。

一首好簡單但係非常好聽嘅情歌作品，嚟自 Elton John， 好簡單，真係佢坐喺個鋼琴面前，隨手彈幾彈，加埋佢嗰種好深情細膩嘅旋律呢個詞呢，就造就咗一首咁好嘅作品。睇過佢嘅電影啦，個人自傳電影叫做 Rocket Man 入面呢，好簡單，真係呢首歌係寫俾佢嘅一生中嘅摯愛啦，同埋佢最好嘅夥伴。簡單嚟講呢，就係話當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存在呢，他就已经就感到非常之咁幸福和美满。名字叫做 Your Song， 来自 Elton John 的作品。

0: 欧珍庄嘅《若桑》之后，拣来许志安呢一首，同样都系关于爱，都系 keep on loving 嘅一首作品，叫做《彻夜缠绵》。讲翻我哋当晚嘅节目晚餐咧，其实除咗倾下偈啊，讲下八卦之外咧，当然正经嘢都系有讲过嘅。嚟紧咧，我哋会出翻一个可能系关于节目嘅 jingle， 即系宣传声带啦。可能下个星期就可以同大家见面。到时可以听下你的意见。
1: 每天每分每一秒，心似是推潮，冷冰冷清冷风。

當然除了節目的宣傳聲帶這些普通東西之外，其實關於節目的本身呢，我們都是希望可以加入多些的新元素下去的。包括還記得岑老闆也有說過，希望我們可以跟他玩一些 crossover 啦，例如說他有很多個環節，有些是舊日依戀昨日舊唱片那些，都會希望有我們的介紹性。

除了可以分享我們喜歡的舊唱片之外呢，喜歡唱歌的一句歌王和玩音樂的 Benji 都有分享過，不如叫我們練下歌，試一下由我們五位主持的聲音唱回幾句大師兄蔡風華的輕談。當然十話都未有一撇，歌都未練，不過不知道在收音機旁邊的你喜不喜歡這個 idea 呢。

0: 导航，
1: 音乐导航。
2: 时间嚟到去清晨嘅三点钟，同你听咗两首作品啊，分别有阿妹嘅《我可以抱你吗》，同埋有杨丞琳嘅《匿名的好友》，阵间再见。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嘅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嘅卖方建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斯特拉达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载滞留公民。迪拜航空一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名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0: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卫。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吕伟涛。

非常非常感謝今晚大家的留言，都非常之踴躍啊！關於很多我們節目可以改進的內容，關於我們很多很多的意見，我們都收到的，也很感謝你今晚由凌晨兩點開始已經在這裡陪伴我們聽一些我們揀選的好的作品。跟住落嚟喺新闻简报之后咧，三点钟开始都系继续有陶仔喺直播室度守候住你。承接翻新闻简报之前咧，同你听咗两首嘅国语作品，跟住都预备多咗一两首作品想同你分享咧。开始我哋第二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欢迎你继续选择我哋。而我希望都可以揀一啲嘅好歌，繼續陪伴你，直到去六點鐘。

和你听了两首有关于呼吸的歌曲。首先在新闻简报回来之后，我们听过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跟着有莫文蔚跟你说假如这个呼吸会痛的话，吸多两啖呼吸亦都会有害。情歌同你听过好多，但是音乐又岂止情歌一种，都有啲系关于自我安慰

聽情歌以外，自己都覺得關於一啲個人成長，在漆黑中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好像還有這些類型的歌曲可以陪伴我們，也是回想起音樂怎樣陪伴我。所以自己做節目的時候都會揀一些可能比較多是情歌，甚至乎是給一些力量你們的作品，就好像音樂當時怎樣去支撐著我，希望今天都可以支撐你們，希望都可以讓你們聽得開心，有好聽的旋律繼續陪伴你們。

尤其在深夜时分夜阑人静的时候呢，世界变得格外宁静，并且圈内的城市呢都会变得慢慢地安静下来，而你的内心呢这一刻才慢慢地热闹吵闹起来。

可能都是属于都市病的一种，日头的时候我们比较少机会跟人接触。当然不是不会见人，而跟人接触的意思是比较少时间会跟人可以深度交流，讲出你自己入面内心一些讲不出声的说话。这个时候晚上的音乐就变得格外的重要，好像听着音乐戴上耳机，世界都可以变得明白你一样。

波曲都是一种几好的解药。人家说苦口良药，但我觉得歌曲一点都不苦。听一些你明白你心声的歌曲，可以令到你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人明白你。或者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不妨转一转曲风，千万不要被个旋律牵扯得你太多的情绪。可以揀一些轻快一些，开心一些，甜蜜。

和大家听了两首的快歌作品，分别有 Justin Bieber 和 Ariana Grande 的这首叫做 Stuck With You， 和刚刚听过是 Jungkook 的 Standing Next To You。 而听两首快歌的时候呢，令我想起那晚的聚餐呢，我们分享了怎样对抗这个睡眠，怎样对抗这个倦意，就是起身跳舞唱。

同大家听咗几首 R&B 跳完舞之后，翻翻去正题啦。正题系啲咩呢？正题就系我哋凌晨时分或深夜时分最中意听嘅一啲悠扬乐曲啊。啲悠扬乐曲多数都系八九十年代嘅一啲经典慢歌、抒情歌。

只觉得除了夜晚可以聆听音乐作品之外，更加可以留意的呢就是抬头望上天，我们上面天空的星星。当街灯慢慢熄去，当车的流量都慢慢少的时候呢，天上面的星星呢开始越来越明显。

仲记得喺今晚出发嚟电台做节目之前咧，抬头望过星空，觉得今晚嘅星空咧格外嘅闪耀。就醒起，其实古代嘅人咧都几有想象力嘅。我见到咧只系得几点嘅星光，但系以前嘅人咧可以将呢啲嘅星光串联起嚟，画成一个星座。有两首关于水瓶座嘅作品同你分享咗。

同你听过东东陈晓东嘅《水瓶座》之后，再多一首关于水瓶座嘅作品，嚟自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跟住有彭羚一首嚟自电影嘅作品，叫做《完全因你》，同埋上一首同你听过 Eason 陈奕迅嘅《不来也不去》，嚟自 H3M 一首一张我好喜欢嘅专辑啦，其中一首我好喜欢，好想今晚同你分享嘅作品。亦都将时间带嚟凌晨嘅3:56。趁呢个机会咧，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2%。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之后一日咳嗽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进入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有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他的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脱维亚议会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执政联盟得票领先。今次选举有14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参加，1,400多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投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结束，随即开始点票。当地传媒的出口民调显示，中间派执政联盟立场亲乌克兰的联合名单以大约35%得票率领先，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拉脱维亚第一党就以大约1/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党进步党得票率超过10%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不会和拉脱维亚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是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

0: 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7: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0: 四点钟的新闻报道和华南天气报告之后呢，开始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节目。这个同样都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琴展唱不夜天。由四点钟的徒弟主场呢，当然都是有徒选冠军歌曲的环节等候着你。和大家揭晓的是1988年的作品。
1: 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像来造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

四点钟的时间，首先打头阵的陶选冠军歌的作品是他们。他们是哪两位的朋友呢？首先有叫你们过来一起玩，玩我们这个 Saturday Night 的邝美云星期六约会，还有刚刚阿 Lam 跟大家说每夜唱不停，而这边呢好歌都是播。

0: 成日都话歌曲嘅旋律咧，加埋一个好嘅填词人咧，可以令到我哋好难去表达嘅心情咧，俾人明白。但系同时间，唱歌嘅朋友即系歌手啦，歌手喺表达紧呢首歌曲嘅情感嘅时候咧，都好希望可以得到你嘅回应，得到你嘅掌声同埋支持鼓励嘅。
1: 我像空气里面两点水，有日见色。

0: Helen 谭咏麟的半梦半醒之后，请来他的好朋友也都好 band 友 B 哥哥，揀来同样都是1988年的陶选冠军作品，名字叫做两点水。刚刚提过歌手都是很需要我们的掌声和鼓励的，而揀歌的朋友都是一样的，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听，去到1988年的陶选冠军作品，哪首是你的心水。
1: 爱坐半马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

遇到喜欢的歌手朋友，遇到喜欢的歌曲，我们可以选择购买他的专辑，购买他的 CD， 甚至乎去他的演唱会支持他。不过有一些歌声我们暂时可能很难在演唱会现场再次听到，可以做的呢就是我们在串流平台或者网上面多些 play， 或者买回他们那些 reissue 的专辑。

0: 来自 Eagles 的 Desperado， 由妹姐梅艳芳翻唱的广东话版本，名字叫做不如不见，亦都是1988年的同选冠军歌之一，是不是你的心水 No.1 呢？
1: 在午夜随他驱车远去，那次相对彼此也太空虚，带着醉

每次梅艳芳的《不如不见》翻唱自 Desperado 的作品之后，由黄海芹的一首叫做《伴侣》，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4:36。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86%。而本港稍后时间将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左右。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

晨时分，啱啱先同恋人告别咗，但系传来嘅并唔系一个好嘅消息。你两个分开系真系分开咗，系真系分手嘅嗰种分开。然后你搭上一班嘅凌晨巴士，翻屋企嘅途中，你不停去问自己，到底呢一程呢一趟嘅旅程，自己可以学到啲咩，获得到啲咩？

同你搭上緊嘅嗰架通宵巴士，名字叫做忘情號，司機係杜德偉，而你心目中嘅嗰種複雜嘅情緒叫做

节目听到嚟呢一个时候，希望你都可以有个真正嘅 real good time。同你听紧嘅系叶倩文莎莉姐姐嘅《美梦记心中》，希望今晚嘅歌单总有一两首作品，你听朝瞓醒都仲会记得。

如果忙程号巴士唔啱你嘅话咧，觉得巴士有时候比较慢啊，因为兜路，都可以不妨学下慧娴姐姐租个的士啦。搭的士点都会快过搭巴士嘅。你听咗慧娴姐姐租咧 taxi。

在1988年的龙虎榜之中呢，陶喆呢找到一首都挺得意的，来自刘美君的一首叫做公子多情的歌曲。有什么特别呢？就是跟我们刚刚听那么多首的流行作品有少少不同，他玩的是跟一个粤剧大戏的 crossover， 但用一些近代少少或者是80年代的编曲呢，唱下去又没什么违和感，都不失为一首挺得意的好歌。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

0: 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One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美国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涉事飞机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公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7: 清晨5点钟嘅时间，嚟到桃仔自己最。

5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翻翻嚟咧，继续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最后一个小时。不过最后一个小时咧，唔等于唔精彩。兔仔嘅5点到6点咧，安排咗系清晨 rock a rock 嘅环节咧，希望系俾啲精神你，俾啲正能量你。不过今日咧，我哋会有个1988年嘅陶选 rock 版冠军作品啊。

心水清的你呢，应该会问紧或者諗紧，到底咩叫1988年的 Rock and Rock 版呢？其实好简单嘅，就是因为上一个小时嘅歌曲呢，我都耗起咗一啲嘅正嘢。一啲咩正嘢呢，就係、是、同样係88年嘅冠军歌。不过有啲嘅 Rock 歌而家先为你选播啊。

有 good time 就自然有 bad time， 有时是相对的，不是说一定是 good 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特别开心，或者是因为什么都顺着你意，反而呢有 bad 是因为你开心的时候你惯了开心，一有少少不如意呢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 bad time。但只要你 enjoy the moment， live in the moment， 任何时候都可以是一个 good time。来自蓝战士 Blue Jeans 的这首歌曲叫做《人生就苦》。

之后同你听埋 Radius 嘅呢首《没有路人的都市》，继续我哋呢个1988年嘅 Rock 歌陶仔精选冠军歌嘅 Extend 版啊！正嚟到清晨嘅5:24，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3%啊！清晨时间咧比凌晨时间湿咗，同埋好似冻咗啊！即将出门口嘅你咧，记住要注意啦，秋天真系要嚟噶啦个感觉。

如果怕出面大风了怕冻的话又不想大褛咪跟住全人类高歌咯。跟住节奏去跳舞跟住歌曲去唱呢自然你的心窝呢都会变得火烫火烫起来的。1988年压轴出场的冠军作品他竟乐队全人类高歌。

仲記得在這個小時 Rock and Roll 環節較早之前就聽了 Dennis Summer 校笑聲的吉他低入時嘛，而吉他低入時其實就是有一個英文的版本的，不是說個旋律是一模一樣，只能夠說歌名都是有英文的版本的，來自 Beatles 樂隊的這首叫做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簡單地來說就是吉他低入時的英文版。咁因为咩原因呢一支吉他要喊呢，嚟自 George Harrison 主唱嘅呢一首歌曲呢，喊嘅原因好简单，就係嗰陣时佢哋嘅 band 入面呢有啲可能係争执啦，即係例如话可能音乐嘅編曲上面啦，可能係唱片嘅 concept 上面，佢哋大家都有唔同嘅想法。咁喺呢个时候呢， George Harrison 呢就会觉得可能係只有音乐，只有自己支吉他係可以明白到自己，就有呢一首嘅作品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继 Apazoo 之后呢有一首新作的，都是同样是一些快歌的作品，来自 Blackpink 的 Rosé 推出的最新派大作品，叫做 New

作曲編曲監製賴影彤填詞嘅 Oscar 覺得幾好聽嘅一首作品啊，由馮希攝唔好意思，一位比較難讀佢嘅名嘅新人啦。佢嘅最新發行作品呢首叫做《點止痛》，除咗好痛之外，就係點可以治到痛嘅意思。

即系同你听埋啱啱呢一首系嚟自 Ashley 林海玲，慢慢揾到属于佢自己风格嘅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That's All。

作曲监制有徐浩，继续为 MC 张天赋把关。填词有阿木，编曲有 Justin Yao。新一代嘅中文金曲咧都即将嚟噶啦，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呢首作品好有 potential 啊！听到几次，你会发现非常入脑，兔仔咧亦都系 mark 咗入我自己嘅 playlist 入边。MC 张天赋嘅新歌，至少

冇记错，呢只歌曲咧，并唔系胡定欣嘅新唱嘅作品，咪应该咁讲。呢只咧，并唔系佢第一次唱歌嘅作品，因为之前咧都已经系唱过啲嘅剧集作品，而我就觉得佢呢一首《未知也好》咧，亦都系一首沉寂已久、一首好好嘅作品。

0: 开心的时间话过就过，四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呢亦都差不多来到尾声啦。尾二的歌曲同你听埋 James Arthur 的呢一首叫做 Waste My Tears， 浪费了我的眼泪。将时间带到嚟清晨5:56，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4%。稍后时间因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嘅。需要注意嘅，未来两三日咧，朝早会冻咗啲，最低会有24度。
1: 在耳边呼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贞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

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冇拧转头睇哈马米。马查尔话，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话，他知道必须拯救自己同机上所有人，因此用尽力气开门，俾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就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出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脫維亞議會選舉投票結束，初步結果顯示執政聯盟得票領先。今次選舉有14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參加，1400多名候選人角逐議會100個議席。投票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結束，隨即開始點票。當地傳媒的出口民調顯示，中間派執政聯盟立場親烏克蘭的聯合名單以大約30%得票率領先，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拉脫維亞第一黨就以大約1/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黨進步黨得票率超過10%，暫時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是不会和拉脫維亞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汉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

0: 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未知的路由他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S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日呢来到10月4号时间来到6点11分啦。今日呢亦都是亚运的闭幕啦。非常之期待啦今日最后的几场的赛事啦。今年呢都我觉得哇香港的表现呢都各位的运动员都非常之好啊，看到热血沸腾啊，而且社交平台上面呢亦都有好多不同的一些消息啦报道啦，哇真的好紧张。大家有冇睇咧？或者系啱啱呢一个星期有冇好好地休息过咧？嗱，因为啱啱中秋过后啦，跟住我就觉得啊，紧接住已经有咁精彩嘅亚运啦，跟住亦都系国庆嘅呢一个星期啦，咁啊亦都系黄金周啦，咁所以咧就觉得真系充满住活力啦，同埋动力，令人热血沸腾啊吓！咁啊，各位有冇趁住呢一个时间真系去享受一下，或者系去感受一下气氛？我觉得其实喺呢段时间更加系提醒咗自己咧，要得闲要做下运动，虽然咧就冇运动员咁叻，可以去到拎奖牌，或者系同世界各地嘅一啲健儿去比赛啦。咁但系咧，同自己比赛或者系同身边嘅朋友比赛下咧，我觉得已经系好开心嘅事情嚟噶啦。咁亦都即系谂翻起细个嘅时候，自己真系参加唔同嘅运动嘅比赛嘅时候咧，嗰阵时嘅一啲画面。咁啊，所以咧亦都令我咧谂翻起呢一首歌曲啊。嗱，咁今日咧亦都会喺六点半啦，新闻过后咧接听热线啦。咁咧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1872388可以呢嗱你譬如十月啦，咁有一啲嘅祝福呢好想送俾你嘅朋友，非常欢迎啦，或者一啲正能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嘅故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同时间当然好悠闲地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喺呢一个嘅假期啦，或者係最近啦，有冇一啲令你觉得好开心好轻松嘅事情发生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欣赏咧运动员嘅嗰份永不放弃、不断尝试、继续坚持嘅嗰份嘅精神啦。咁所以送俾你有陈百强呢首《喝彩》，咁希望咧各位嘅运动嘅建议啦，各位嘅运动员咧，亦都喺呢个亚运上边咧，可以夺得自己最理想嘅成绩咧。

0: Eason，
1: 岁月如歌，
0: 放假当然要好好休息啦，亦都系前行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啊！你最近嘅生活有冇发生一啲有趣嘅事情或者新嘅体验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听到热血嘅事，就会谂起呢一首歌《红日》，送俾你。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去到演唱会，唔系嗰个音乐比赛嘅时候咧，都会有唱呢一首歌曲。

0: 同日李克勤，
1: 哇，
0: 希望呢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呢可以为你的星期天注入力量同埋热情啦。嗱，细个嘅时候呢参加过好多唔同嘅比赛啦，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都系好中意参加比赛嘅其中一员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呢玩过啲有趣嘅比赛啦，咁啊虽然呢其实唔系一啲好好嘅成绩啦，好大部分嘅时候都咁，但係呢我又觉得我自己好 enjoy 啦，同埋我觉得呢啲体验呢係真係一生难忘㗎。例如係有啲乜嘢呢其实呢我係玩过呢个滑浪风帆嘅比赛啦，但係呢係嗰啲咩青年版咁样嘅，即係青年嘅比赛啦。咁嗰时呢记得都唔係學咗好多堂嘅滑浪风帆㗎咋，咁但係呢咁啱嗰时有朋友就话啊，不如一起去试下囉，咁样我就胆粗粗去试下啦，咁样。咁佢到而家呢都觉得係一个好难忘嘅经验啦，因为呢其实嗰时呢係未係真係控制得好好㗎。咁嗰时个比赛嘅形式呢就係、是、有几个喺海上面啦，有几个唔同嘅 checkpoint 啦，咁我当呢先有十个咁样啦。咁你呢喺个揸住你嘅滑浪风帆啦，咁你就要沿线咁样，即係去1、2、3、4、5咁样去唔同嘅 checkpoint 嗰度去到一度之后再去下一个点咁样。咁但係细个嘅时候呢因为揸住嗰个帆啦，其实呢都唔係好识点样去分辨咩方向嘅时候系点样拎住个帆，或者点样去兜住佢可以去到嗰个位啦。所以我觉得咧，滑浪风帆嘅选手亦都系好劲啦。佢点样可以即系练习到你要去嗰个位就可以去到那个位。咁同埋咧，学习嘅嗰阵时啦，亦都好有趣。如果咧你啱啱食正嗰个风啦，咁你兜住咗个风啦，嗰个帆。咁你就會飛得好快，跟住呢係快到呢係完全控制唔到自己㗎。咁佢就成呢好似 feel， 我覺得自己呢好似坐緊呢一個嘅船啦，或者快艇咁快咁滯，或者係一啲水上嘅電單車呀咁樣。咁跟住嗰陣時呢最驚險嘅時候呢，我記得呢係喺個海面嗰度呢係有一隻好大嘅，我記得係咪魔鬼魚呢，sorry， 嗰個應該係好大嘅白炸嚟嘅。跟住呢我係一路好驚自己跌落去啦，跟住因為一跌落去嘅時候呢就驚會即係要會整親咁樣㗎嘛。咁所以嗰陣時呢就係一個好驚險嘅一個體驗啦。咁亦都有參加過搞笑嘅波子棋嘅比賽啦。咁嗰陣時波子棋比賽呢我係攞咗冠軍，我記得。咁就係呢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啦，學校嘅 lunch time， 咁就少喺lunch time 食完飯之後嘅最後唔知30分鐘去進行嘅，所以就一個好有趣嘅經歷啦。咁你哋呢有冇參加過一啲好有趣嘅比賽，或者係一啲好難忘嘅比賽嘅經歷呢？亦都歡迎你打上嚟18723，拜拜。
2: 30624700 30624770 5342021394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攞到第一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话，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又话今次亚运有好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攞到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屋宇署發現赤柱 One Stanley 一間獨立屋地面低層一條橫梁保護層冇按圖則配置鋼絲網，以及部分樓板的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One Stanley 的賣方堅維有限公司發聲明，表示高度重視事件，會嚴肅跟進。堅維說一直高度重視旗下發展項目的質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詳細了解和核實，包括和專業人士跟進檢視有關資料，並會盡力配合屋宇署調查。堅維又說，如果調查之後發現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質量或者其他相關事項上存在失誤，必定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向受影響物業進行補救，並依法追究有關人士的責任。以色列派出客機到迪拜接載滯留公民。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飛往特拉維夫的客機，上星期飛行途中發生駕駛艙衝突事件，副機長用應急斧頭襲擊機長。事發之後，迪拜航空暫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據報超過10,000個以色列人滯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一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6: 早上早上，继续回到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10月4日，我们一起听一听我们今天的电话。早上田姐你好。
7: 早晨，思培你好啊，你同埋头先听电话的哥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啦。
6: 哦，大家咁话 ，thank you。咁啊，今日有咩事系打上嚟分享一下嘅咧？
7: 是啊，我呢就有一个孙女，佢下个星期呢就是一周岁生日，咁、
6: 啊、
7: 呢想是啊，多谢多谢，是啊，好开心咯，多咗个孙女呢好开心啊。
6: 哦，咁啊，首先我要问一下你，除咗开心之外呢，会唔会有好多新，即係有好多有趣嘅体验，或者会唔会好忙呢段时间？
7: 因为唔係我凑佢嘅，咁呢佢又请姐姐凑，唔、
6: 啊、
7: 係一齐住嘅，咁所以呢就
6: 即係玩啦负责。
7: 係啊，久唔久佢媽咪爹哋放工即係放假呢，咁我约埋一齐或者去佢屋企啊咁样。嚟睇下孫女啊，同佢玩下咁樣咯。
6: 啊，咁樣仲好啦，即係其實咧，湊小朋友都真係唔係咁容易噶，所以如果有姐姐幫手嘅話咧，就應該會好好多咯。
7: 係啊，因為屋企即係地方又唔係大，咁啊容納唔到咁多人，咁佢咧就出出邊住，咁啊方請個姐姐咧就佢哋翻工咧就可以夜晚翻放工翻嚟咧睇到佢自己嘅女咯。
6: 嗯，明白明白。咁啊，一歲其實都好快啊嘛。
7: 係啊，好快啊！而家開始學行啦。
6: 哦，開心。咁係一歲係出牙仔未㗎？
7: 出啦，出咗兩隻喺下
6: 面啦。哦，
7: 系啊，
6: 哦，好開心、哦。咁所以其實就即一路貼住都有好多即新鮮嘅事情發生緊啦，亦都見住佢、
7: 啊、
6: 又大得好快啦。
7: 是啊，不斷咁樣成長咯。最初咧，真係翻嚟咧，好細個 B B 嗰陣時仲難湊啊，因為咧就成日扭計嘅夜晚黑。
6: 哦，咁、啊、所以就變咗凌晨起身要去湊佢，去照顧佢咯，係嘛？
7: 是啊，咁工人姐姐要休息咁啊，咁所以呢就佢爹哋媽咪呢就轮流凑啊，咁满咗月之后呢就好好多啦。咁、
6: 嗯、
7: 又唔使唔使三个钟头饮乜次奶啊，又唔使就可以瞓耐啲啊，又冇咁多扭计啊咁样囉。咁之后呢大啲大啲又好啲啊，又识玩啊，识笑啊，好开心囉、啊。
6: 嗯，多谢晒田车同我哋分享咁有趣嘅体验。咁有咩祝福想送俾孙女呢？
7: 祝我孙女咧叫做 Avy， 咁咧就祝佢快高长大，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开开心心每一天。
6: 嗯，呢、這个好紧要啊！咁我都祝福佢快高长大啊！希望佢好快咧就可以有同你哋有更多快乐啊、开心嘅一啲经历，一齐去睇住佢快高长大咁样去成长。
7: 好多谢
6: 师
7: 培，多
6: 谢师
7: 培。
6: 哎，好客气，多谢晒 ，thank you， 亦都祝福你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嘅星期天。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郑太你好。
8: 早晨，早晨啊，师培。
6: 早晨啊，你好嘛？
8: 系啊系啊，你好啊，又好开心啊！我上次打嚟咧就祝啱祝我细佬咧就登陆，今次我打嚟咧屋企有三个咧就系呢个月生日噶，咁、
6: 嗯、
8: 咧。咁咧，我就第一个咧就系听日啦，听日十月五号我细仔咧就生日，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顺利利，家庭幸福。咁咧就十九号咧就我先生生日，又祝佢身体健康，样样都开开心心。咁、咧就廿五号，哎呀，24号咧就系我生日啦。
6: 哇！
8: 咁咧。好开心啊！俾我打到嚟，咁啊祝我哋咧、嗯，我都系要身体健康，人人都要平平安安，咁啊全部屋企人咧个个都身体健康。
6: 嗯，咁祝福你系十月之星你啦，同埋你嘅屋企人亦都身体健康，真系我觉得都而家系一定系排第一噶啦。咁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咧，仲系生活愉快啦、开心啦，咁亦都系所有嘢都系顺顺利利咯。我觉得咁样就已经好好。
8: 系啊，家庭幸福，咁啊开心活每一天，系啊无忧无虑最好啦。
6: 嗯，冇错冇错，咁啊十月
8: 身体健康吓、
6: 啊，多谢多谢，十月之星都多喎喺你屋企嚟讲。
8: 系啊，仲有一个噶，我弟妇，不过我唔知佢十月几多号啊。
6: 啊，仲有弟妇，有四位嘅十月之星，生日快乐啊！
8: 啊多谢你，
6: 心想事成。嗯，
8: 多谢多谢你身体健康。
6: 好，咁有冇谂住点样去庆祝下啦、嗯，或者系去边度玩噶嘛？
8: 冇啊，我谂住听日买个蛋糕，佢要翻工噶仔，咁我谂住买个蛋糕咧去 surprise 俾佢。
6: 哦。 哎呀，真系好、啊，即系我觉得有时翻工咧，可能都未夹到时间，可能一齐出去食饭或者庆祝。咁但系屋企人咧，亦都会好细心咁样预先准备一啲惊喜，其实好开心同好窝心噶。
8: 系啊，佢就好孝顺嘅，好乖嘅。
6: 嗯，
8: 一结咗婚咧，就为咗屋企啊，咁咧就成日都要去做嘢搵食。咁我哋就已经系感受到，佢有时打电话嚟问候下我哋啊，已经好开心噶啦。
6: 嗯，咁希望佢工作顺利啦，亦都
8: 多谢你。
6: 系啊，咁啊，多谢晒静太嘅电话，祝你哋生日快乐。咁好啦，听听下一个电话先啊。早晨，
9: 早晨，思维姐系嘛？
6: 系你好啊，
9: 好彩啊，有两次都抽唔到。
6: 哦，今日有幸同你一齐倾下电话，咁啊有咩想讲咧？
9: 我祝你工作愉快先啦，吓、
6: 啊，多谢多谢、
9: 我又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万事胜意啦。嗱、我家姐个仔喺美国，又希望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啦。讲嚟讲去，就希望唔好落咁多雨啦。
6: 系，啱啱呢几日落雨哦。
9: 我谂而家仲咁热，希望天冷啊会迟啲嚟咯，
6: 嗬。嗯。
9: 即系天冷，第日连你都会咁冻咧。我嘅意思即系。
6: 啊，年尾嘅话，我觉得系迟咗冻。以前往年咧，好似十月就真系开始凉啊，但系而家都仲系好热辣辣嘅感觉。
9: 啊、你而家讲我记得，起码咧要成十一月尾咁到先至。换场就衫嘅，我记得我
6: 系啊。咁你系中意热定冻啊？
9: 我咁身体怕冻，我梗系希望热啦。
6: 你希望热啲系咪？
9: 不过听讲话有天佬啊唔中意咯，希望早啲表演嗰啲天冷衫。
6: 哦，系咩？
9: 咁啊唔好啦，你有得着就话啫，我
6: 哦，
9: 有得着咧，我
6: 哦啊，咁我又有聽過人講，就冇話有唔有錢嘅，不過好似話冬天咧就多啲層次可以去穿搭下。咁但係你又講得啱喎，
9: 認為話嗰啲即係嗰啲天冷衫啊、季衫有得表演啦、啊，即係有啲聽見講話。
6: 哦，咁夏天都得嘅啫，夏天而家咧都
9: 夏天點會著天冷衫啊？
6: 穿搭我講緊多啲層次，即係可能配襯下，夏天都有好多配襯嘅
9: 配襯。哦，咁啊，除非系去饮茶啊、睇戏啊、怕冷气啊，咁啊唔同。
6: 系啊，
9: 着多件咧都冇所谓。我饮茶我都要着翻件褛仔啊、长袖衫啊，咁啊知道自己水肥。
6: 要啊，唔系啊，而家啲冷气好冻啊。
9: 肥嗰啲系好啲啊，系嘛？即系肥人嗰啲冇咁怕冷气噶，系嘛？
6: 你嘅体相对嚟讲，如果你问我体脂比较高啲嘅话咧，就会冇咁怕冻嘅，应该。
9: 即系饮茶容易稳位啲啦。
6: 吓、啊，唔关事。
9: 唔系啊，即系佢近冷气佢都唔怕啊嘛。
6: 哦，喂，几得意啊！你个谂法。
9: 系啊，咁仲要话肥又怕热噶嘛。
6: 哦。
9: 即系佢容易稳位啲咯。我哋又难啲咯。
6: 都，你呢个谂法又几另类，我都未听过，但我又觉得。有趣嘅，不过讲真啦，而家我觉得咧都真系商场冷气啊都大嘅，咁所以大家记住带翻件。
9: 冇所谓，你行住唔觉冻啊，你饮茶你要坐紧喺度噶，冇得喐噶嘛。
6: 嗯，咁、
9: 啊、
6: 好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咁
9: 多谢你吓、
6: 啊，祝你生活愉快。好啊，好啊。
9: 点唱要预早话定名噶？
6: 定
9: 歌名噶？
6: 系我会拣一首啱你听嘅歌，你有冇话中意边个歌手噶？
9: 咁我而家临急临忙，我梗系中即系想听印尼嗰个祝福，印尼嗰个祝福你啦。
6: 嗯，
9: 而家咁声搵唔到噶啦。
6: 我要安排一下，不过我会拣一首我觉得好适合你听嘅歌曲，好冇？
9: 咩歌啊？边个唱噶？
6: 到时等一阵你就知道噶啦。
9: 我哋一位朋友马文清先生啦，大家因为忙啊，冇来往咗好耐啦。
6: 嗯，
9: 该你喎吓。
6: 嗯，咁希望可以联络翻系咪啊？好，咁啊，希望你生活愉快。咁亦都多谢你嘅电话。好，我哋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早晨。
10: 早晨，师傅。
6: 你好嘛？
10: 好开心今日可以听到同你讲嘢。
6: 多谢你打上嚟先啱啊！今日有咩想分享一下？
10: 嗱，我想分享一下咧，我哋去咗北疆旅行十二日个经历，同埋我太太生日嗰个开心嘅日子。咁首先咧，我就要多谢咧我嗰个领队力高，同埋我个导游咧啊庄少，咁咧佢哋因为我讲咗一句嘅，佢帮我买个蛋糕啫，咁佢帮我安排晒其他嘢。
6: 好好啊，因为喺外地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嘛。
10: 系啊，其实喺嗰十二日咧去北疆咧，好多时啲人咧都有唔同嘅经历嘅。咁我哋呢十日咧就好开心，天气十分好，团友十分好。咁喺嗰十二日里边，我哋认识咗好多唔同嘅团友啦。咁、有啲好乖嘅女女带住妈咪，好乖嘅仔仔带住阿妈咪咁样一齐去玩嘅。咁差唔多，我太太系八月十五生日嘅农历。咁喺嗰日咧，其实咧我就装模作样喺晚餐嗰阵时咧就快快脆脆食完啲嘢咧，就叫佢哋叫嘅侍应清晒张台噶啦。咁而领队咧就已经买咗好多生果，咁大家都以为咧系大家庆祝中秋嘅。
6: 哦，完美掩饰。
10: 系啦，喺咁嘅过程之中咧，突然之间咧就食生果就熄灯，跟住咧就有个好大嘅蛋糕推入嚟。
6: 哇！
10: 咁当然啦，有蜡烛啦，咁连我太太都未怀疑嗰日
6: 系佢嘅生日，
10: 个主角就系佢。咁当大家向佢唱生日歌嗰阵时咧，佢就十分开心啦。咁、那个开心嘅表情咧，真系有初恋嘅感觉。
6: 哇！系即刻回忆翻嗰阵时嘅嗰个嘅。即是他的表情啦，或者那時的氣氛啦，那他真的很驚喜喎、啊。
10: 是完全沒想過，因為呢我太太很特別的，他要的生日禮物呢是很難買的。
6: 是。是什麼呢？我
10: 的生日禮物就是開心。
6: 哦，是這個不容易啊，話意不意話難不難啊？尤其是在外地。
10: 很難的。
6: 要他開心是吧？即是他定義的開心是怎樣呢？
10: 因为开心的定义是很困难的嘛，但是那天呢、我看到他的笑容、他的笑容，他的举止令到我发觉他真的很开心。还有呢、都要多谢我们的团友啦、有Carmen 啦、Grace 啦、我们的领队 Nicole 啦和庄少，他们都很好帮我哋安排晒所有嘢，连嗰啲团友都帮我哋拍埋片，跟住帮我哋组织好晒，咁啊俾我哋睇。咁再加上之后咧，因为我哋嘅团友实在太好啦，咁我哋就差唔多就翻到香港嗰阵时都约定十月十号食饭。
6: 嗯，所以识咗一班好好嘅团友。
10: 系、因为我哋要延续呢、這个。北疆之旅的开心回忆。
6: 哦，听到我都觉得开心啊，因为其实我想成件事呢真的不容易做的，尤其是外地庆祝生日，还要真的有这么多人一起配合你，不简单啊这件事。
10: 是啊，所以在那一天呢，其实呢可以说回到入房，那他都很开心很开心，那大家再倾翻啊，原来那一天晚上我哋虽然食一个，其实只系一个生日蛋糕，
6: 嗯，
10: 但系呢个蛋糕咧，系有另外一个意义，就令到佢好开心，
6: 嗯，
10: 咁同埋咧，我哋亦都喺因为嗰十日咧认识嗰班团友咧，嗰班团友个个都好好嘅，
6: 嗯，
10: 包括又阿 Ken 哥啦，系一个退休嘅公务员啦，咁佢哋个个都俾到。好好的祝福俾佢啊，咁所以咧好开心，所以我就希望能将呢件事同你分享。咁翻到去咧，我两只小狗咧，小龙女啊，同埋小星星咧，佢哋啊都走埋嚟扑埋嚟。
6: 佢好挂住你哋啦，系嘛？去咗咁多日。
10: 哦，咁我哋每一日都同佢有视频噶。
6: 哦，咁得意。
10: 因为我哋都好挂住佢。
6: 系。有时真的很不捨得的，不过有时自己的生活体验又放不开的，所以即我想见到你们的时候应该即刻是疯狂地黏住你们，是吗？
10: 是的，他就会跳上 我太太身上，跟着射射射射
6: 停的。北疆之旅啦，有没有说即简单讲几句啦，你觉得最深刻的有没有说是哪个景点啦，或者都很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一啲位置。
10: 北疆之旅咧，就各人有各人唔同睇法。 有啲人就話好辛苦好辛苦。咁我要多謝領隊同埋導遊呢，就係佢幫我哋安排最長嘅車程，有因為我哋12日呢行咗5000公里。
6: 嗯。
10: 咁5000公里係代表乜嘢呢？每日6-7個鐘頭啦，車程。
6: 嘩，一個景點起碼坐幾個鐘係咪？
10: 冇錯。咁但係呢，喺景點同景點之間呢，去講返好多關於景點嘅故事。咁等你去到景點嗰陣時呢，你會有原來咁樣，原來咁樣。同埋呢，有時又講於關於新疆嘅歷史啊。咁等我哋呢，其實唔係去到淨係睇到好靚嘅風景，而且仲有風景背後嘅意義。
6: 嗯，
10: 咁我哋
6: 多個層次，
10: 嗰、那個係啦，
6: 嗯，
10: 個層次好唔同。嗰、那個導遊咧，那個導遊咧，亦都係專係我個領隊幫我哋揾個導遊，係專係講廣東話嘅。
6: 哦，
10: 所以咧，我哋更加深入咁了解得清晰個歷史背後。所以咧，好，嗯，多古仔咧，係好特別嘅。好似去到天池，有個叫做定海神針，我哋都唔知。
6: 睇戲就有聽過咯。
10: 是啊，咁嗰度呢就係好特別嘅。咁我仲有呢，我哋去到獨庫公路呢，可以睇到一日四季。
6: 哦，
10: 春夏秋冬。
6: 咁得意。
10: 咁我哋好開心地。到行到半路呢就開始落雨，跟住就飄雪。飄雪然之後，哦，我哋停低嘅嗰陣時就落雪。
6: 係。
10: 好開心。全部啲團友都好開心。因為我哋成日聽人哋講，一日四季，我哋就係練就一日四季。
6: 係，你仲要真係可以體驗到喎，因為大自然嘅嘢你真係可遇不可求噶嘛，即係你去睇雪山都唔一定係嗰陣時夠唔夠凍，唔夠凍就真係睇唔到嗰個最宏偉嗰個嘅景色噶嘛。你真係有感受到，嗯。
10: 咁咧，嗰個安排，整體個安排咧。可以話最辛苦嘅地方係交通時間，但喺交通時間呢，見到我哋門呢又開卡拉 OK 俾我哋一齊唱。
6: 嘩，因為氣氛好好啦，咁你又話即係團友啊同埋導遊啊亦都係即係大家好啱玩啊，咁所以即係成個過程就係你坐就算坐好耐啦，即係坐到啪啪痛，但你都唔好覺嘅，即係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可以喺車上面進行緊咁樣。
10: 係呀，所以我哋都同個導遊都加埋微信，而家亦都好多溝通嘅。
6: 嗯，
10: 即係話雖然個北疆之旅已經完咗，但係我哋嗰個記憶同埋同嗰個導遊嘅領隊嘅關係咧，都仲係維持緊。
6: 嗯，咁就好。
10: 一樣嘢，佢喺大陸，如果唔係就請埋佢飲茶添。
6: 咁啊，而家即係好近啫。咁啊，如果真係有，叫做咩咧？將來有時間嘅話，咁啊，亦都我諗總有一個點咧，係大家可以喺就近嘅坐低食餐飯咁樣嘅。咁所以繼續聯絡咯，我覺得手機有得聯絡已經好方便噶啦，而家。
10: 我哋都講咗噶啦，到時因為佢個主要活躍區就喺佛山嘅，所以我哋就團友都有諗過，就係話遲啲搞個佛山3天遊去探下佢。
6: 嗯，哇，這個都是一個不錯的想法，不過我很開心，就是聽到呢就是一個的旅行的體驗啦，然後延伸到有新的友誼的建立啦，咁所以多謝曬呢位先生啦，同我哋分享嘅一個咁有趣嘅體驗啦，旅遊嘅體驗啦，同埋同太太分享呢一個生日慶祝之旅嘅呢個故事啊。好，揀嚟嘅呢首歌曲咧，亦都係一路聽住你嘅分享啦，然後令到我諗起嘅呢一首歌。咁亦都祝福你同太太咧，繼續幸福美滿，每天生活咧都係充滿住驚喜同開心。每天愛你多一些。

0: 每天爱你多一些。啱啱听到嘅故事里面咧，有好多好多嘅爱喺当中，喺我哋对话里面听到，所以咧跟住头先所拣嚟嘅歌曲咧就系、是、呢一首啦。咁啊，亦都咧喺呢个早上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啦，亦都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咧同大家讲早晨 ，say 个 hi 啊。咁啊，首先咧有 Andy 啦，咁啊另外咧有 Justin 啦，有 Tommy 啦，有跟住有。Mopo 啦，跟住亦都咧想同佢嘅哥哥打打气，咁因为咧今个星期日咧就系佢哥哥工作嘅第四天啊，咁希望佢坚持同加油，咁啊为佢打气。咁另外仲有 Hoey 啦，有嘉琪啦，跟住有汉中啦，跟住有丁丁，咁啊另外咧仲有 John， 仲有 Roof， 咁 Roof 咧亦都有提到大家就系话咧最近都开始落雨啊，要小心啲啊，跟住仲有 Cabby， 哇呢、這个早上。我觉得大家都是充满着活力啊！唔知系咪因为我自己系喺睇完晒咁多嘅亚运嘅活动之后，觉得啊，真系俾咁运动员嘅嗰份嘅运动员精神啦，注入咗好多嘅力量。咁啊，亦都希望各位嘅运动员咧，可以今日有好嘅成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文为您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天闭幕，闭幕礼今天晚上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天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本届赛事最后的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佳怡、赖明。

0: 京。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的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做评选。物语署发现赤柱温斯丹利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温斯丹利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兼为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在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以及解释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物语署的调查。监委又表示，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且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跟着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艺术事发经过。马查尔表示，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没有转头看哈马米。马查尔表示，数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没有办法反抗，其后到店。马查尔表示，他知道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因此用尽力量开门，让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就赞扬马查尔是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的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风补充会在今天晚上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室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AM 621
2: AM 621
1: 普通话台，
2: 你的
1: 唯一。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
1: 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份了。各位上午好啊。来到10月4号的今天啊，又是星期天啊，上午的7:07，明儿欢迎大家在大气电波支持着。那现在呢，其实如果可以跟大家见面的话呢，真的很想做一个统计啊，现在还有多少朋友呢是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电台节目的呢？还是说哎呀，因为方便，因为呢可能都要出门，所以呢还是用手机啊。不过都没关系啊，其实不一样的方式呢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啊他们的味道啊感觉啊也是很不一样的。又一个星期天呢，今天的天气呢我觉得还算不错啊，出门的时候呢还算蛮凉爽哈、这种凉爽呢并不至于说也一定要加件外套啊，但是就是哎没有之前那么高温了。并且呢也刚刚也听到我们的这新闻报道说哈、接下来真的会凉一些，所以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美美的外套啊。话不多说，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第一首由苏慧伦《鸭子》。

0: 范晓萱啊，一首健康歌啊，带着我们去做运动啊，运动真的的确啊很重要啊，帮助我们啊身心都得以舒展，并且呢，我觉得最近的新闻啊，我们的香港这个亚运的成绩呢，也算很不错啦。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连续三首歌曲哦。如果呢大家是因为某一些电视剧而知道这首歌曲，在听到之后呢也会不会回想起那种片段呢？没错，连续三首呢都是很不一样的一些啊，我们说啊都是电视剧啊，来自不同地区，有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啊，也有张卫健一首《你爱我像谁》，还有刚刚有动力火车的一首《当》。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他是陈淑桦，听过一首《滚滚红尘》，在之前呢也有毛宁啊，我相信各位也是非常的熟悉这首《涛声依旧》。

他们是周华健和齐豫啊，一首《天下有情人》，也带来一首《大家都是有情人》，少不了是关淑怡这首啊。难得有情人。

0: 郭富城 Aaron 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1: 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情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虽然说呢感觉大部分啊都是惨情歌是吧，失恋

同一首隔着枕头对我说啊，广东话版本叫做无人驾驶啊，不知道如果在歌词方面你又爱哪一首多一些啊。把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啊这首歌曲也带到来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刚听到啊，很多歌曲都是情歌做题材，特别是跟失恋有关，但其实不是啊，只不过是看我们的主持人怎么去营造整个节目的气氛，选来的歌曲带领大家感受一趟怎么样的旅程啊。新闻之后继续621金曲专门店，有曹蒙，为何天生不是女人。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在本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署署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斯特拉达又提到，独立小组正在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配合提供调查。事件发生在上周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不过注射量剂致命剂量的